0: 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耀然。
1: 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
0: 应是真喜，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36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22，
1: 复次阿难，
0: 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23，复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24，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岂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

奉持斋戒，其利他相，犯事沙门，寻真燃灯，散花烧香，一次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

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舍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离垢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里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圣德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差，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互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比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鼻尘如视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故，专求净佛土，鼻尘如视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益，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至小者满十有旬，

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末，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延长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音声，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中，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中，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得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拜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诗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虽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后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视大海水临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

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菩萨修持第三世，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弃绝身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徒，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有他物，真是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捷，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穷蒙无为，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
究竟菩萨。

答：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而成尽。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辍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痴幻，内独是寂，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颠，若于神末，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有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结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千岁，卷之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三十三。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积虑，为心走始，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物又无同有，有一少一，似于其等，事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
苦乐。

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父苦子，何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其，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一回，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白言：受佛明诲，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35。佛告弥勒：

汝等能于此事，端心正义，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十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具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无？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弗若，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生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为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即为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嗔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沉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迫胁，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业，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明，

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恒心为事，轻易于人，于人未尽。

是为物，复得尽灭，寿命总尽，诸物饶归。又其名起，即在神明，央究前因，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心苦极，当思至时，恢复祸及。其无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但求是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教之，不欲修善，临时奈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业，重重慧勉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余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始彰，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
孰死为止，各自

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勿随世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第，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必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食土，未尝灵犀，无爱如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谢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勿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世作福，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令获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德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愚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暮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闪，

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尊者已曾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穴。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甚显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提。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鼓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玄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否？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否？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否？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否？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
住虚空界。

0: 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是见佛，此是悲也。如佛所说，一一皆解。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生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切宝城中，佛不识耳。圣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见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榻座，妙施其珍，银饰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小王子零落此佛，此是悲也。
1: 佛也：
0: 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之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又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

何以故？彼众清净无诸秽恶，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之，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国，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乡旧民，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虚相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里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立成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8000亿劫大事。

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福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了。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似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耨多罗，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熟悉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差，即佛功德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心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知，无得以我灭度之后
复生疑惑。

当来之时，尽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之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幸相耳。勤修坚持，第46。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深劣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意可喻，能说法人亦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亦难凿。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常业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增减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47。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卧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行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于佛乃能知。深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48。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12000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
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那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那有他人得受记法人成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国注》第1061页第四行啊，第四行，从第二句看起啊。昨天我们学的真念佛时，即是善根福德同佛时啊，讲到这里，下面接着很重要。是故，当获广大一切之智啊，因为上面离四都讲得很清楚了，我们能依教奉行，一定当是一定啊，一定能获得广大一切智智。怎么样才获得？昨天说的，

依这部经，依这个方法修行，这叫受。持，这持名号，持诵本经，说得非常干脆，简单扼要。啊，净宗法门妙就妙在此地，殊胜就殊胜在此地。这一部经就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49年所说一切经里面一个大总持法门，也就是说持诵这部经，把49年所说的经啊，全包括在其中，一样不缺。我们要能体会这个意思啊，能够支持名号，二六十中这一句佛号不离开，等于把84000法门。每一门你都学到了，所以你能够像诸佛如来一样啊，当获广大一切智智。欧耶大师告诉我们的啊，念老说欧耶大师的要解这几句话，你看多么恭敬，实实在在应该敬畏来记，顶礼膜拜此一句。

大师说的。欧益大师是什么人？他注解的《弥陀经要解》，印光大师看了，赞叹备至，说出即是是。菩萨佛陀注释给弥陀经做一部注解，也不能超过欧益大师的。欧益大师是什么人，我们心里就有数了。当获广大一切之智，我们有份吗？一切之智是如来所证的智慧，究竟圆满的大智慧。我们行吗？底下有，与我俱复凡夫，亦复于分外。俱复是具足烦恼习气，一重一重烦恼习气裹住我们，凡夫，标准的凡夫，也能得到，我们也有份。为什么有份？我们的自信跟佛性是一不是二。一切智智是自性里头本有的，一切诸佛有，一切众生也有，只是迷悟不同。诸佛觉悟了，众生呢，迷而不觉，差别在此地。自性觉，这就是佛了。所以我们要承认自己有份。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放下。我们今天麻烦的是没放下了，或者是放下，放下不够啊，不够标准呢、见思烦恼放下了，也就是我们对宇宙人生的想法看法，看法说法放下了，这就等于阿罗汉了。再能把分别放下，就是菩萨了。把起心动念放下，恭喜你，你去成佛了，一切智智现前了。所以我们凡夫有份，不是说我们在分外，分外就是没份了，凡夫有份。下面念老说得很清楚，一切智智是佛智之名，

同于一切智，一切智之跟一切智意思是相同的啊，但以一切智啊，有时候指佛智，有时候啊，他也指声闻缘觉的智慧，菩萨的智慧啊，都可以说，但是一切智智，那就是佛智啊，不是声闻缘觉。如《法华经》化成品里面讲的，为佛一切智，当法大清净。大智度论里说的，是故如来明一切智，但有时又指声闻缘觉之智。是则为一切智啊，为二乘之一，故为别于彼一切智，乃以一切智之专之佛智。啊，这就讲清楚了，讲明白了。一切智之是佛智慧，究竟圆满的智慧。啊，一切智里头，有时候说菩萨，有时候说声闻缘觉。有这几种说法啊，经论里的有根据，我们明白就好。这个里头最重要的是讲的净宗所讲的一切智，就是一切智智，一切智智就是法华讲的一切智。下面给我们解释经纬一切智智，即是智中智智。一切智智如舍了之，名为一切智智。又为此智菩提心为因，大悲为根，方便为究竟。菩提心为因，大悲为根呐，方便为究竟呐。方便是想教化众生，教化众生不能没有智慧。诸佛如来示现在我们这个世界。在印度有，在中国也有。中国不称为佛，称为圣人。孔子、老子，如果是生在印度，印度人称他做佛陀。释迦牟尼，如果生在中国，中国人称他圣人。所以中国的圣人跟印度的佛陀是同一个阶层啊，都是智慧圆满了，明心见性，大彻大悟，是在这个阶层。那么大悲为根，什么是根？慈悲，对众生，众生有苦，帮助他离苦，叫大悲心；众生没有乐，帮助他得乐，叫大慈。慈是娱乐，悲是拔苦。

总的来说就是一个爱心啊，大家比较容易懂。这个爱心什么有条件的？母子之爱有条件，孩子为什么爱他？他是他妈妈。妈妈为什么爱孩子？所以他有条件的啊，佛对一切众生的爱没有条件的，可是那个爱心真的就像父母对子女一样。根是慈悲心，帮助众生离苦得乐，这个心啊，这种心，这大爱啊，上帝爱世人，神爱世人啊，这是大慈大悲的根。为行者，如舍之自心也。学习佛法的人，依照些方法修行的人，要如舍之自心。这句话太重要了。修行功夫不得力，原因是什么？没有真正知道这个实，就是实实在在真的知道了，真实知道了。知道是自信啊，自信就是本性真心。我们今天讲谁知道自信，对于自心全迷了，起心动念这叫心？不是啊，起心动念是第六意识，莫那是执着啊，阿赖也是像仓库一样啊，收藏啊，入档案了，统统是妄心。啊，所以迷的时候有三心，阿赖耶摩那意识叫三心。中国人常讲三心两意啊，两意是讲意识一根，就是摩那。三心两意，妄心，假的，不是真的啊，凡夫执着这个唯心，不知道有真正的自信。真正的自信是什么？是智慧，至高无上的智慧，无所不知的智慧。佛有，大乘菩萨有，我也有，你也有，人人都有。再跟你说，一切众生都有，花草树木也有，山河大地也有。为什么？都是自信变现出来的，就是真心当中所现之物啊。前面跟诸位讲过，他所现的速度太快啊，那一弹指现多少次？不是我们能想象到的。32亿8000年，单位是100个千呢，10个千是10000呢。32亿8000年，

我们把它算出来，320兆啊，一弹指不是一秒钟，一秒钟弹七次啊，一秒钟是2240兆，一秒钟太快了。这事实真相，我们相信会有一天量子力学家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了，然后大家恍然觉悟了，佛法是高等科学啊，不但是高等哲学，高等科学。学佛不迷信的，不学佛的人迷信的，学佛的人不迷信的。什么时候我们能够把这个念头转过来？真的清楚，真的明白，不再迷惑了，我们才有指望。那业障深重，我是想明了事实真相，可是达不到啊，怎么办？这段经文交给你，心愿持名，舍海贤老和尚念到一个时期，先慢慢定的，慢慢清净的，豁然大悟。这样的人多，自古以来经中，无论在家出家，依照这个方法修行，真成就的人不少啊。往生传里的有，净土圣贤录里的有。那是给我们所证明的。海贤老和尚2013年走的，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一句佛号念了92年，大彻大悟，他表法的任务圆满了，阿弥陀佛接引他到极乐世界。这个样子，我们可以学。我们不如他的地方，他有恒心，他有耐心。啊，我们的妄想、杂念、烦恼、习气，时时渗透，心定不下来，安不下来，清净心不能现前，这是我们的病根呐。病根太重，无世界来的习气造成的，有没有办法？有办法对治。有什么方法？我自己修的这个方法可以给大家做参考，把心量打开，真正用平等心看待一切众生，看待一切众生都跟自己父母一样，跟善知识一样，跟佛菩萨一样，把自己境界不断向上提升，心量大了，心清净，
慢慢就能体会到经里头的意思，字字句句无量意义，你能体会到啊。所以底下讲的是菩提心为因者，为行者，如舍之自心。真真实实一点不假，要用这个心来修行啊，大悲为根，行者发悲愿，拔众生苦，于一乐也。现在这个世界，众生都可怜，啊，昨天我们看到一个新闻，美国土城出了事情，啊，那些都是头脑神经失常的人，拿起枪来杀人的。当场死了50多个，重伤的500多个，无缘无故。街上那些人跟你有什么仇恨？你为什么要杀他？这是今天的事情。啊，美国的枪支是自由买卖的。自己一生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多，古人常说不如意事常八九啊，常常碰到啊，八九是多啊，不是少啊，但是再不如意不可以杀人啊。我见过人在不如意发脾气的人啊，吃饭的时候推翻桌子，菜饭都来打掉了，这个我看过。没看到过杀人的啊，这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还留着这么一点点啊，你发脾气有限度的，不是没有限度。啊，摔碗碟可以，不能伤害人。啊，这个原则要守住。杀人的人自己也自杀了，自杀到哪里？到无间地狱。何苦呢？这就是活在这个世界，没有学过因果教育。他要懂得因果教育，要知道有轮回，要知道有三世，过去现在未来，这人就乖了。纵然看到恶人，会不会去伤害他？不会呀。会充满了怜悯心。

同情心，帮助他离苦得乐。与佛有缘，能信、能解、能真干，那是与佛的缘很深，一定要帮他成佛。往生极乐世界就是成佛。下面方便为究竟，为一切智之苦，佛的一切智智在哪里？在现身，在说法，在做榜样给我们看。这些什么？这些都是方便。显示一切智智。观察一切众生，不仅看现前，能看到他过去时，再过去时，无量界前时，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应以什么法度他，就用什么法。所以开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度一切苦难众生。啊，所以一切智智的果，就是善巧方便。啊，他帮助人的法子可多了，什么样的人他都帮上忙。这是智慧、方法、效果，那是一切智智的果德。那是皆以利他之心而明之。方便是完全利他，人我净。这四句经文，自心清净，明本觉性，即是诸佛一切智智。我们的自信清净的，谁知道？慧能大师知道，无足考他见性的性是什么样子，说来听听。他第一句话是：“何其自信，本自清净。”这就是清净心，清净心就是自信。自信就是清净心。啊，第二个不生不灭。第三个本自具足，具足什么？一切智智，本自具足。那我们就晓得，能大师真的一点都不假。佛所说的经教，你学了几十年，还有疑问，你念个能大师听，他听了之后，他就给你讲解，你就开悟了。这就是一切智智的作用啊。

啊，所以由上至经文可见前面所说的上面见闻，可见说今日能闻能信此微妙净土之人，借由过去生中已曾供养诸佛，广修众善呢，忆佛念佛，因此乃得诸佛威力加庇，故今实能得如是广大法门。

此净土法门广摄万法，普受众类，故缘广大。于此法门若能信受奉行，当得一切智智，即是得佛智。如是了知，自信本来清净。这几句话重要，常常保住自己的清净心，就是真心。怎么保持？念佛，念佛的时候，心里面没有夹杂，没有妄想，没有杂念啊，那些统统放下，一心一意专注在佛号上，四个字：阿弥陀佛，字字清楚，字字分明。这就是清净心现起啊！念到不念的时候，心也清净，也不生妄想，也不生杂念。那你清净心得到了，生智慧。虽然像如来这个智慧啊，我们还有问题啊，但是跟一切世间人相比，那你的智慧就太高了。啊，所以我们这这个机缘难得，为什么？我们是凡夫，业障深重，天天还在造业，怎么可能修这样的大法？佛在经上跟我们说得很清楚，这个话不是别人说的，佛说的啊。佛说我们在过去生中一层供养诸佛，广修众善，过去生中生生世世学佛，供养，有财供养，有法供养，有依教修行供养，过去供养的佛不少啊，很多啊。这一生当中的人生遇佛法，又遇到这个经典，得诸佛菩萨的加持，所以这个经看到就欢喜，看到

就心想受持。是过去式的善根发现了。

念老在此地非常肯定地告诉我们，我们得佛力加持，能得如是广大法门，这就是净土宗的法门，就指这部经，指这句佛号。下面这一句我们也要牢记住，净土法门广摄万法，普受众类，故云广大。佛教里84000法门，无量法门，都在这部经里头，都在这一句佛号里面妙极了，妙不可言的。这广大的意思，于此法门若能信受奉行，即使得啊，当得一切智智，就是得佛智。如是了知自性本来清净啊，不要再有妄念了。眼见色，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心怎么样？如如不动啊，而听得清楚，鼻闻得清楚，六根对六尘境界清清楚楚，明明了了，这是智，这是本性的智，就是一切智智。可是要如如不动，这叫功夫，不是不接触，接触动摇了你是凡夫。动摇是什么？生妄想分别执着，起这些念头，啊，为自己这造业，我也为别人也在造业，善业啊，我们照这个修行做榜样给人看啊，把这个经典讲解给别人听，让别人都懂得，这是善业。为什么你着相啊？不着相是六根在六尘境界里所而无所，无所而所，那就是本来清净。佛菩萨有本事为众生表演，为众生讲经说法，心没动，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高啊！这什么境界？所而无所，无所而所。菩萨境界，所而无所，无所而所。为什么无

作而作，而作是帮助众生。啊，讲经说法，做出戒定慧的榜样，给大家看。啊，他要真的起心动念，是修善法，积善因，来生三善道的果报，不能成佛，成菩萨。啊，我们先要从淡，怎么个淡法？把它调换过来，过去起心都为自己，现在起心动念为别人，念念都为别人，把自己忘掉了。好，把自己忘掉了，轮回就没有了。还有自己，就还有六道轮回，这关系太大，不能不搞清楚。念老在此地抄了一段经文，于彼法众广大深切，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这是佛说的，我们要学，在彼法中，就是在佛法里，佛的经典里面啊，广大深，甚至殊胜，解释明白了，真的搞清楚了，搞明白了，那么你一定会欢喜，非常欢喜。终于搞清楚，搞明白，没有怀疑了。从今而后，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一条大道，直通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啊，广为他说，多带几个人到极乐世界去，带的越多越好。啊，常要，要是爱好、喜欢，啊，真的不是快乐，啊，不念乐，啊，好要修行。修行是真干的，就是真心切愿支持名号，支持无量寿经，多好啊！欢喜把佛法介绍给别人，这叫行菩萨道啊！这个广为他说，念老下面有特别的开始。广为他说，下面又说，为他演说。

本品默运，专心信受，持诵说行，持受持，诵读诵，

说是说法，为人说法，行是真干。欢喜为人说法，劝人念佛了。世界普劝演说弘扬本经于净土法门。经文我们现在学到的正是流通文，故劝演说以广流通。如愿力弘生品里的书，转向教授，转向度徒，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好，这是大慈悲心的流现。众生苦，三恶道苦，三善道也苦，我们自己希望处理六道轮回，时时刻刻帮助别人处理，要有这个心，要有这个念头，故知要为人说，劝导一切众生同入弥陀一尘怨海，方是知恩报恩之真心。佛恩大了，过去无始，未来无终，苦海轮回，哪一天能出头？没有事实啊，遇不到佛法出不去，佛法太珍贵了啊，遇了要不能够正解，把它看错了，解错了，那也不得其用，必须正确的理解啊，帮助自己走出无量劫来的六道轮回，在这一生当中走出，比什么都重要。佛法要靠弘扬，要靠菩萨欢欢喜喜地把佛法介绍给别人，所以要为人说，劝导一切众生同入弥陀一尘缘海，这才是知恩报恩的真心。妙法流通，正服如来本愿，是故《法华经》法师品有这么一段经文：若善男子善女人于《法华经》乃至一句受持读诵解说书写种种供养经卷，世人一切世间所应瞻奉，应以如来供养而供养之，当知此人是大菩萨，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下面还有一段：若是善男子善女人我灭度后，能切为一人说法华经，乃至一句当知是人，是如来时如来所迁，行如来寺，何况大众中广为人数。

底下还有一段又曰：当知如来灭后，岂能书持读诵供养为他人说之，如来在矣，依佛之，又为他方现在诸佛之所护念，世人有大行力及志愿力，住善根力，当知世人与如来共宿，则为如来受摩其头，由上可证言说法华功德无尽，而本经正是法华密髓。如弥陀要解说当来见法灭尽，特留此经，就是这部经。注释百年，广度寒食，阿且陀要，万病总治，绝代圆融，不可思议。华严奥藏，法华密髓。一切诸佛之心要，菩萨万恨之思难，皆不出于此矣。这一句话说的重，都在这部经里头。故知言说本经者，这功德不可思议，亦必为诸佛之所护念也。下面说常要修行，欲说法者，应心口业如，言行一致，自不修习，何能劝人修习？这一句话非常重要。啊，一定要心口业如，言行一致，自己不做出榜样，别人不会相信你。能不能成就，全在这四句话。心口业如，言行一致，劝人学习。啊，今天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

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国注》第1061页第四行。第四行从第二句看起啊，昨天我们学的真念佛时，即是善根福德同佛时啊，讲的真。下面接着很重要，是故道乎广大一切智智啊，因为上面理事都讲得很清楚了，我们能依教奉行，一定当时一定啊，一定能获得广大一切智智。怎么样才获得？昨天说的受持、摄取、受持，

依这部经，依这个方法修行，这叫受。持，这持名号，持诵本经，说得非常干脆，简单扼要。啊，经宗法门妙就妙在此地，殊胜就殊胜在此地。这一部经就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49年所述一切经里面一个大总持法门，也就是说持诵这一部经，把49年所说的经啊，全包括在其中，一样不缺。我们要能体会这个意思啊，能够支持名号，二六十中这一句佛号不离开，等于把84000法门。每一门你都学到了，所以你能够像诸佛如来一样啊，当获广大一切智智。欧耶大师告诉我们的啊，念老师说欧耶大师的要解这几句话，你看多么恭敬，实实在在应该敬畏来记，顶礼膜拜此一句也。欧耶大师说的，欧耶大师是什么人？他注解的《弥陀经要解》，印光大师看了

赞叹备至，说出即是时，菩萨佛陀注释，给弥陀经做一部注解呀，也不能超过欧耶大师的。欧耶大师是什么人，我们心里就有数了。当获广大一切之智，我们有份吗？一切之智是如来所证的智慧，究竟圆满的大智慧。我们行吗？底下有，愿我居夫凡夫。亦复于分外，居夫是居足烦恼习气，一重一重烦恼习气裹住我们，凡夫标准的凡夫，哎，也能得到，我们也有份。为什么有份？我们的自性跟佛性是一不是二，一切智智是自性里头本有的，一切诸佛有，一切众生也有，只是迷悟不同。诸佛觉悟了，众生呢，迷而不觉，差别在此地。自心觉，这就是佛了。所以我们要承认自己有份。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放下。我们今天麻烦的是没放下了，或者是放下，放下不够啊，啊不够标准呢、啊。见思烦恼放下了，也就是我们对宇宙人生的想法看法，啊看法说法放下了。这就等于阿罗汉了，再能把分别放下，就是菩萨了。把起心动念放下，恭喜你，你就成佛了，一切智智现前了。所以我们凡夫有份，不是说我们在分外，分外就是没份了，凡夫有份。那下面念老说得很清楚，一切智智是佛智之名，同于一切智，一切智智跟一切智意思是相同。啊，但以一切智啊，有时候指佛智，
有时候啊，他也只身为圆觉的智慧，菩萨的智慧啊，都可以说，但是一切智智，那就是佛智啊，不是声闻缘觉。如《法华经》化成品里面讲的，为佛一切智，当法大精进。《大智度论》里说的，是故如来名一切智，但有时又只声闻缘觉之智。是则为一切智啊，为二乘之一，故为别于彼一切智，乃以一切智智专之佛智。啊，这就讲清楚了，讲明白了。一切智智是佛智慧，究竟圆满的智慧。啊，一切智里头，有时候说菩萨，有时候说声闻缘觉，有这几种说法。啊，经论里头有根据，我们明白就好。这个里头最重要的是讲的净宗所讲的一切智，就是一切智智，一切智智就是法华讲的一切智。下面给我们解释，经为一切智智，即是智中智智。一切智智如舍了之，名为一切智智。又为此智菩提心为因，大悲为根，方便为究竟。菩提心为因，大悲为根啊，方便为究竟。方便是想教化众生，教化众生不能没有智慧。诸佛如来示现在我们这个世界，在印度有，在中国也有，中国不称为佛，称为圣人。孔子、老子，如果是生在印度，印度人称他做佛陀；释迦牟尼，如果生在中国，中国人称他圣人。所以，中国的圣人跟印度的佛陀是同一个阶层。啊，都是智慧呀，圆满了，明心见性，大彻大悟。是在这个阶层，那么大悲为根。什么是根？慈悲，对众生，众生有苦，帮助他离苦，叫大悲心；众生没有乐，帮助他得乐，叫大慈。慈是娱乐，悲是拔苦。总的来说，就是一个爱心。啊，大家比较容易懂。这个爱心是没有条件的，母子之爱有条件，孩子为什么爱

爱他，他是他妈妈。妈妈为什么爱孩子？所以他有条件的啊，佛对一切众生的爱没有条件的，可是那个爱心真的就像父母对子女一样。根是慈悲心，帮助众生利苦得乐这个心啊，这种心这大爱啊，上帝爱世人，神爱世人啊，这是大慈大悲的根。为行者如舍之自心也，学习佛法的人依照些方法修行的人，要如舍之自心，这句话太重要了。修行功夫不得力，原因是什么？没有真正知道这个实，就是实实在在真的知道了，真实知道了，知道是自信啊。自信就是本性真心。我们今天讲谁知道自信，对于自信全迷了，起心动念这叫心？不是啊，起心动念是第六意识，莫那是执着啊，阿赖也是像仓库一样啊，收藏啊，入档案了，统统是妄心。啊，所以迷的时候有三心，阿赖耶莫那意识叫三心。中国人常讲三心两意啊，两意是讲一识一根，就是莫那。三心两意，妄心假的，不是真啊，凡夫执着这个唯心，不知道有真正的自信。真正的自信是什么？是智慧，至高无上的智慧，无所不知的智慧。佛有，大乘菩萨有，我也有，你也有，人人都有。再跟你说，一切众生都有，花草树木也有，山河大地也有。为什么？都是自信变现出来的，就是真心当中所现之物啊。前面跟诸位讲过，他所现的速度太快啊，那一弹指现多少次？不是我们能想象到的。32亿8000年，单位是100个千呢，10个千是10000呢。32亿8000年，我们把它算出来，320兆啊！一弹指，不是1秒钟，1秒钟弹7次。

一秒钟是2240兆一秒钟，太快了。这什么？这事实真相，我们相信会有一天，量子力学家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了，然后大家恍然觉悟了，佛法是高等科学。不但是高等哲学，高等科学。学佛不迷信的，不学佛的人迷信的，学佛的人不迷信的。什么时候我们能够把这个念头转过来？真的清楚，真的明白，不再迷惑了。我们才有指望。那业障深重，我是想明了事实真相，可是达不到啊，怎么办？这段经文交给你，心愿持名。舍海贤老和尚念到一个时期，先慢慢定的，慢慢清净的，豁然大悟。这样的人多，自古以来经走，无论在家出家，依照这个方法修行，真成就的人不少啊。往生传里的有，净土圣贤录里的有，那是给我们所证明的。海贤老和尚2013年走的，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一句佛号念了92年，大彻大悟。他表法的任务圆满了，阿弥陀佛接引他到极乐世界。这个样子我们可以学，我们不如他的地方，他有恒心，他有耐心，我们就妄想杂念烦恼习气时时渗透，心定不下来，安不下来，清净心不能现前，这是我们的病根呢。病根太重，无始劫来的习气造成的。有没有办法？有办法对治。有什么方法？我自己修的这个方法可以给大家做参考，把心量脱开，真正用平等心看待一切众生，看待一切众生都跟自己父母一样，跟善知识一样，跟佛菩萨一样，把自己境界不断向上提升，心量大了，心清净，慢慢就能体会到经里头的意思，字字句句无量意。你能体会到啊？所以底下讲的是，菩提心为心者，

为行者如舍之自性也。真真实实一点不假，要用这个心来修行啊，大悲为根，行者发悲愿，拔众生苦，于一乐也。现在这个世界，众生都可怜，啊，昨天我们看到一个新闻，美国土城出了事情，啊，那些都是头脑神经失常的人，拿起枪来杀人的。当场死了50多个，重伤的500多个，无缘无故。街上那些人跟你有什么仇恨？你为什么要杀他？这是今天的事情。啊，美国的枪支是自由买卖的。自己一生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多，古人常说，不如意事常八九啊，常常碰到啊，八九是多啊，不是少啊，但是再不如意不可以杀人啊。我见过人在不如意发脾气的人啊，吃饭的时候推翻桌子，菜饭都来打掉了，这个我看过。没看到过杀人的啊，这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还留着这么一点点啊，你发脾气有限度的，不是没有限度。啊，摔碗碟可以，不能伤害人。啊，这个原则要守住。杀人的人自己也自杀了，自杀到哪里？到无间地狱。何苦呢？这就是活在这个世界，没有学过因果教育。他要懂得因果教育，要知道有轮回，要知道有三世，过去现在未来，这人就乖了。纵然看到恶人，会不会去伤害他？不会呀。会充满了怜悯心、同情心，帮助他离苦的路。与佛有缘，能信、能解、能真干，那是与佛的缘很深，一定要帮他成佛。往生极乐世界就是成佛。
下面方便为究竟，为一切智之苦。佛的一切智智在哪里？在现身，在说法，在做榜样给我们看。这些什么？这些都是方便。行事一切智智。观察一切众生，不仅看现前，能看到他过去时，再过去时，无量劫前时，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应以什么法度他，就用什么法。所以开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一切苦难众生啊，所以一切智智的果，就是善巧方便啊。他帮助人的法子可多了，什么样的人他都帮上忙，这是智慧。方法效果，那是一切智智的果德。那是皆以利他之心而明之。方便是完全利他，人我情。这四句经文，自性清净，明本觉性，即是诸佛一切智智。我们的自性清净的，谁知道？慧能大师知道，无足考他。见性的性是什么样子，说来听听。他第一句话说：何其自性，本自清净。这就清净心，清净心就是自性。自性就是清净心啊。第二个不生不灭，第三个本自具足，具足什么？一切智智，本自具足。那我们就晓得能大师真的一点都不假，佛所说的经教，你修了几十年还有疑问，你念个能大师听，他听了之后他就给你讲解，你就开悟了。这就是一切智智的作用啊。啊，所以由上至经文可见，前面所说的上面经文可见说，今日能闻能信此微妙净土之人，借由过去生中

以诚供养诸佛，广修众善呢，忆佛念佛，因此乃得诸佛威力加庇，故今实能得如是广大

此净土法门广摄万法，普受众类，故缘广大。于此法门若能信受奉行，当得一切智智，即是得佛智。如是了知，自性本来清净。这几句话重要，常常保着自己的清净心，就是真心。怎么保持？念佛，念佛的时候，心里面没有夹杂，没有妄想，没有杂念，啊，那些通通放下，一心一意专注在佛号上，四个字：阿弥陀佛，字字清楚，字字分明。这就是清净心现起。啊，念到不念的时候，心也清净，也不生妄想，也不生杂念。那你清净心得到了，生智慧。虽然像如来这个智慧啊，我们还有问题啊，但是跟一切世间人相比，那你的智慧就太高了。啊，所以我们这种跟契约难得，为什么？我们是凡夫，业障深重，天天还在造业，怎么可能修这样的大法？佛在经上跟我们说得很清楚，这个话不是别人说的，佛说的啊。佛说我们在过去生中一尘供养诸佛，广修众善，过去生中生生世世学佛，供养有财供养，有法供养，有依教修行供养，过去供养的佛不少啊，很多啊，这一生当中的人生遇佛法，又遇到这个经典，得诸佛菩萨的加持，所以这个经看到就欢喜，看到就心想受持，是过去世的善根发现了，才有这一生感应啊。这种感应我相信有很多同学都有过，啊，忆佛念佛不能中断的。

我们得佛力加持，能得如是广大法门，这就是净土宗的法门，就指这部经，指这句佛号。下面这一句我们也要牢记住，净土法门广摄万法，普受众类，故云广大。佛教里84000法门，无量法门，都在这部经里头，都在这一句佛号里面妙极了，妙不可言的。这广大的意思，于此法门若能信受奉行，即使得啊，当得一切之智，就是得佛智。如是了知自性本来清净啊，不要再有妄念了。眼见色，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心怎么样？如如不动啊！耳听得清楚，鼻闻得清楚，六根对六尘境界清清楚楚，明明了了，这是智，这是本性的智，就是一切智智。可是要如如不动，这叫功夫，不是不接触，接触动摇了，你是凡夫。动摇是什么？生、妄想、分别、执着，起这些念头啊，为自己这造业，我也为别人也在造业，善业啊。我们照这个修行做榜样给人看啊，把这个经典讲解给别人听，让别人都懂得，这是善意。为什么？你着相啊，不着相是六根在六尘境界里所而无所，无所而所，那就是本来清净。佛菩萨有本事为众生表演，为众生讲经说法，心没动，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高啊！这什么境界？所而无所，无所而所。菩萨境界，所而无所，无所而所。为什么无所而所？而所是帮助众生啊，讲经说法，做出戒定慧的榜样给大家看啊，他要真的起心动念，是修善法，积善因，来生
三十。

能成佛、成菩萨。啊，我们先要从淡，怎么个淡法？把它调换过来，过去起心都为自己，现在起心动念为别人，念念都为别人，把自己忘掉了。好，把自己忘掉了，轮回就没有了。还有自己，就还有六道轮回。这关系太大，不能不搞清楚。念老在此地抄了一段经文，于彼法众广大深切，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这是佛说的。我们要学，在彼法中，就是在佛法里，佛的经典里面啊，广大深，甚至殊胜，解释明白了，真的搞清楚了，搞明白了，那么你一定会欢喜，非常欢喜。终于搞清楚，搞明白，没怀疑了。从今而后，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一条大道，直通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啊，广为他说，多带几个人到极乐世界，带的越多越好。啊，常要，要是爱好喜欢啊，真的不是快乐啊，不念乐啊，好要修行，修行是真干的，就是真心切愿支持名号，支持无量寿经，多啊，欢喜把佛法介绍给别人，这叫行菩萨道啊。这个广为他说，念老下面有特别的开始。广为他说，下面又说，为他演说，

本品末运，专心信受，持诵说行，持受持，诵读诵，说是说法，为人说法，行是真干。欢喜为人说法，劝人念佛了。世界普劝演说弘扬本经与净土法门经文。

我们现在学到的正是流通分，故劝言说以广流通。如愿力宏生品里的书，转向教授，转向度徒，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好，这是大慈悲心的流现。众生苦，三恶道苦，三善道也苦，我们自己希望处理六道轮回，时时刻刻帮助别人处理，要有这个心，要有这个念头，故知要为人说，劝导一切众生同入弥陀一尘怨海，方是知恩报恩之真心。佛恩大了，过去无始，未来无终，苦海轮回，哪一天能出头？没有事实啊，遇不到佛法出不去，佛法太珍贵了啊！遇了要不能够正解，把它看错了，解错了，那也不得其用，必须正确的理解啊，帮助自己走出无量劫来的六道轮回，在这一生当中走出，比什么都重要。佛法要靠弘扬，要靠菩萨欢欢喜喜的把佛法介绍给别人，所以要为人说，劝导一切众生同入弥陀一尘怨海，这才是知恩报恩的真心。妙法流通，正福如来本愿，是故《法华经》法师品有这么一段经文：若善男子、善女人于《法华经》乃至一句受持、读诵、解说、书写种种供养经卷，世人一切世间所应瞻奉，应以如来供养而供养之，当知此人是大菩萨，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下面还有一段：若是善男子、善女人，阿弥陀后能切为一人说法华经，乃至一句，当知是人是如来时，如来所迁，行如来似，何况大众中广为人数。底下还有一段，又曰：当知如来灭后，岂能书持读诵供养为他人说之，如来在以一佛

又为他方现在诸佛之所护念，世人有大行力及志愿力，住善根力，当知世人与如来共宿，则为如来受摩其头，由上可证言说法华功德无尽，而本经正是法华密髓。如弥陀要解说当来经法灭尽，特留此经，就是这部经。注释本念：广度寒食，阿且陀要，万病总治，绝代圆融，不可思议。华严奥藏，法华密髓。一切诸佛之心要，菩萨万恨之思难，皆不出于此矣。这一句话说的重，都在这部经里头。故知言说本经者之功德不可思议，亦必为诸佛之所护念也。下面说常要修行。欲说法者，因心口业如，言行一致，自不修习，何能劝人修习？这一句话非常重要。啊，一定要心口业如，言行一致，自己不做出榜样，别人不会相信你。能不能成就，全在这四句话。心口业如，言行一致，

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

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可注》第1056页，1056第五行看起啊，课题精进求法，请看经文。当起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为之心。念老的注解：当起精进心，听受此法门，有佛身劝大众，坚信此净土法门，于无量寿前受云：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为之心。该以四弘誓愿众，法门无量誓愿许，何况此净宗乃第一之法，而此大经复是净宗第一之经。弥陀因地发心愿，假令供养恒沙僧，不如兼容求正觉。求正觉首应求正法，故不应自身禅为之心。退之退转，去之弯曲弯俗，禅为之虚伪。这些经文让我们深深体会到诸佛如来祖师大德苦口婆心地劝勉我们，唯恐我们在这一生把这个机会错过了，那叫真的太可惜。佛在经上常说：“人生难得，佛法难闻。”的人生确实不容易。经教里头常说。三途一度五千劫，为什么说这个话？六道轮回，三恶道最容易度，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可以说是在一天当中造恶业、身、恶作、口、妄语、两舌、意、起心动念啊，冷静思维观察，确实不善的多，善的少啊。

善口四意善，就是摄善业。善的念头多，善行多，摄善上品升天，中品人道，下品阿修罗。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啊，造恶业，恶业多三途，上品恶业地狱，中品恶鬼，下品畜生。所以人生难得是真的，机会太难了。的人生这一生当中没有闻到正法，所造的业与十善业道完全相违背，这怎么得了啊？来生得不到人生了，中品十善的人生呢？啊，得不到人生到哪去了？三途去了。三途再有多久才有机会啊，让我们又到人间来一趟？佛跟我们讲，五千劫。你说多可怕，就算是小劫啊，经常佛常讲的小劫人寿，最长的时候84000岁，长寿啊，最短10岁，有加有减。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减劫，每一百年减一岁，从84000岁减到我们这个时间，就算100岁吧。啊，100年减一岁，减到10岁，快了。这桩事情仔细去观察很可怕了啊，一增一减，从84000岁减到10岁，然后再100年加一岁，从10岁加到84000岁，这叫一个劫，小劫，不是大劫，这一增一减多长的时间？如果我们堕三途了，在三途要待5000劫。佛经里面通常讲的是大劫，我们是讲小劫啊，小劫都太可怕了，时间太长了啊，真的。佛在经上有比喻，头锄头磨啊，头往水下面走的时间长，伸出水面呼吸一点空气，

那是头初啊，时间很短的、啊。这个比喻好懂啊，说明六道好像是大海，我们现在沉在这水里，头初的时候时间少，头沉在下面时间长，不成比例。想到这个苦，现在佛告诉我们，我们的人生了，闻佛法了，这机会来了。这个机会可以帮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出力六道轮回啊，不再搞这个把戏了。这是真正幸运的人啊！啊，得人生闻佛法。那么现在是释迦牟尼佛末法时代啊，佛的法运，释迦牟尼佛出世法运12000年啊，通常讲正法1000年，也有很多人说正法500年啊，都有根据，都不是随便说的。相法1000年，末法10000年，释迦牟尼佛灭度到今天2000多年，无论是正法相法都过去了，现在末法时期，末法10000年，现在也差不多过1000年了。现在是末法第二个1000年，往后一代不如一代啊，我们把这个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对经宗才能真正生起信心。佛法虽然好，记住末法时期，到末法时期这3000年呢变质了，我们从历史里面去看啊，就算在中国佛法是东汉明帝时候传到中国来，汉明帝永平10年，啊，到今天2000年了。2000年前，前面的1000年是佛的相法时期，还有一点像佛法。无论从哪方面去看。啊，是没有正法那么兴旺，还有个模样在。啊，今天到末法，传到我们这个年代，像不像？不像了。

真的是末法了。现在佛法的衰，我们说十年十年来比较，后一个十年比不上前个十年。那我们从接触佛法60年了，佛法不是向上提升的，是往下坠也。这个十年比不上上十年，我们想想那种下面十年啊，比不上这个十年，这问题很严重啊！孤身先贤。著书立说，把经论讲解的清楚，讲解的明白，便利后人，容易弃入，生起信心。依教修行，那佛法传到中国，我有个直觉的感觉，为什么当时印度这些高僧大德那么热心把佛经送到中国来啊，中国也有不少人到印度去取经，可以说佛的经教在印度失传了，没有了，一本都找不到了，佛的经典全在中国。啊，我从文字学里面体会到那些印度人、中国这些高僧大德们有智慧、大慈大悲，不怕艰难，不怕困苦，把这些经传到中国来干什么？保留下去，佛灭度集结经藏用的是梵文，梵文是拼音文字，拼音文字西方这些汉学家告诉我们，时间不能长久，200-300年之后，语言的音声变样子了，文字记下来的时候看不懂了，啊，有几位汉学家告诉我，莎士比亚去我们不远了，400年了，他的作品现在就有很多人看不懂的。再过200-300年没人懂了，梵文也不例外，也是有这个问题。所以经典传到中国来，用中国的汉字文言文，

翻出来保存。为什么？汉字文言文超越时空，不受时间限制。啊，2000年前经典，今天看得懂，不会把意思看错。再过2000年以后的人还看得懂。这是那些当年这些大德大慈大悲，只有中国文字能保存长久啊，让我们想到今天世界上其他国家民族有没有圣贤出来，有。有没有好东西留下来，有。由于文字是拼音文字，300-500年之后真看不懂，它存在的寿命不长啊，不像中国文字啊，千年万世，只要你学会了汉字，你学会了文言文，你都能够看得懂，都能懂得它的意思，不会错会。汉学院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看到现在学习汉字文言文的人越来越少了。如果以后大家不学了怎么办？不学就完了。四库全书不容易啊，5000年，上下5000年，这些圣贤，这些读书人，读古圣先贤书的人没有了，那就跟外国文字一样了。再有300-500年之后没人懂了，那是什么样子？那社会很可怕。啊，为什么？伦理的教育没有了，道德教育没有了，因果教育没有了，圣贤教育没有了。纵然科技发达，社会是会走向黑暗，没有智慧，人跟禽兽没有两样了。弱肉强食，那个世界多可怕！所以今天我常说，我们只有10年时间了，10年集成下来，发扬光大，传给后世，无量功德。啊，大家认真努力，苦读10年书，学汉字，学文言文。啊，把群书之要继承下去。群书之要是四库全书的精华篇，

苦太大了，没有人能读得完呢。啊，所以古人啊，这是唐太宗他下令编的，当时的动机是为自己，他做了皇帝，统治这么大的国家，用什么来统治？他就想到古圣先贤的智慧、道德啊、能力、方法，他要这些东西，到哪里去找？到古籍里头去找。啊，所有的这些图书，他都把它集中起来，找这些专家学者，在这里面挑选他所要的。啊，他要的也就是我们所要的。第一个，帮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度过幸福快乐的人生，我们要不要？哪个人不要？都想啊。群书之要能帮助你达到，啊，真的像方东梅先生所说的，中国古籍四库全书，读这些书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读书不苦啊，苦是什么？你没理解，那就苦。你把它念懂了，快乐。第一个目标，第二个目标，帮助你家庭幸福，家庭美满，家和万事兴。要不要？幸福美满的家庭。第三个，帮助你事业，无论你从事哪一个行业，群书之要里头是智慧，是理念，是方法。你只要抓到了，无论从事哪一个行业，都能帮助你事业提升，帮助国家富强，帮助世界和平。唐太宗抓住了，啊，成立一个小组，花了五年的时间完成了。唐朝他领头读这部书，王公大臣个个都要读这部书，建立什么见和我同解啊，对宇宙人生看法想法就统一了，唐成为盛世，后人念念不忘。伦敦还有唐人街，那么唐太宗的编辑只编辑到他那个的时代，他以后没有了，所以这一部书是从三皇五帝到东晋，东晋以后你看有隋，有唐，有宋，有元，

清再到民国，这一千多年好东西有啊，不少啊。所以我就想到续品，我们汉学院的最后的使命是把群书之要的后半部补足，那也就是刚才讲的六个朝代，一千多年典籍通通在四库里头，要到四库里面去找啊，把它找出来，按照我们这些需要，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啊，依照这几个大的项目把这东西再找出来补足原书之不足，这个功德不可思议。这个利益是千年万世，功德跟唐太宗一样啊！啊，积极无比殊胜的大功德啊，这个成就就往后千千万万的人啊，汉学院要干的是这个事情，所以要发大心，要立大愿，为千年万世的后人、后代的子孙，真正给他幸福圆满。佛法早已经就跟中国传统文化接轨了，变成一体了，变成一家了。儒释道是一家，是一体。我们要认真努力来学习，啊，我是把这么多年来佛门这些同学、佛门的弟子们财务的供养，我通通献出来供养大家，那让大家在物质生活上能够安心，没有忧虑，一心一意好好去读书啊。儒家的书最重要的四书，可以说是儒学纲要、儒学概论啊，在佛法里面就是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代表整个佛法，四书代表中国传统文化，这是根，这是本啊。过去读书人一直到民国初年还有四书五经统统能背，是几岁啊？15岁。我们怎么能跟人比？他从几岁开始读书？从3、4岁。啊，张老师编的这个《圣学根之根》，

都是在十岁之前完成的。十岁到十五岁五年，四书五经统统背过。说实在的，我们的福报比不上他们，我们的智慧跟他们相差远了，我们没有他们的好运呢。这么多年来，我常常想着怎么样帮助一些年轻人，让他们读古书，古汉语，缘分都不成就。2015年，我参加联合国的活动之后，到英国来访问，是我第三次到英国来，遇到休斯校长。他来看我，我们第一次见面就谈了3个半小时，谈到这些问题，他就告诉我，我们来办汉学院，来培养汉学继续的沉船的人才。我说好的，太好了。没想到他真干，他比我热心，我受他感动，所以汉学院的功劳他应该是第一，我是第二，我不如他。我认为说这一生当中没指望，没想到他真做到了，我佩服他。那么今年又提出一个活血博士班，这是培养全世界每一个宗教里面的合格的传教的老师，真正能把他们的经典读通，讲清楚，讲明白。宗教不是迷信，宗教是教育。西方的学者，很多人都是肯定，中国传统文化能救全世界。我相信谁来干呢？我这个年岁不行了，91岁了。我今天唯一的一条道路就是这一部经，就是这一句佛号，希望这一生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自己的愿望就满足了。留在这个世间，帮助大家，帮助发大心的年轻人，校长也在帮助，还加上王子，十二岁王子。希望大家珍惜这个缘分，这个缘分我等了几十年，没想到等到这个年龄才遇到。希望10年之后

你们都能成就了，跟扎下去了，没问题了。一切宗教里面的红传的人才也都培养出来了，宗教教育

诸位要记住，所有宗教他们的经典你去研究他们东西，共同的仁慈博爱，这是宗教的。仁慈博爱是他们的核心，人都能做到这四个字，所以上帝爱世人，神爱世人，神中有我，我心中有神，神心中有我，我跟神是一体，这种概念认知几乎每一个宗教经典里头也有，所以宗教教育重要啊！宗教教育最终极的目标就是告诉你，神心中有我，我心中有神，神爱世人，我爱世人，我跟神一样的爱世人，这是宗教教育的大根大本啊！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走这条，这是宗教光明大道啊！爱人就不会害人，爱人就不会骗人啊，真正做到大公无私啊，爱别人胜过自己啊，为苦难众生牺牲生命也值得，也不后悔。佛教里面讲的佛菩萨

我们再往下看，下面这一段经文只有两句：欲无一毁，摄入大火。这是比喻，不应一毁。啊，摄入大火，摄是假设，盖为倘因求法，身如大火也不后悔，也不怀疑，也不后悔。这个事情难啊。啊，念老注解里都有。我们看注解，看底下这一句，当如弥勒因地，纵使身之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这才是深信，这才是切愿，具足深信切愿。欧耶大师告诉我，极乐世界你就有份了。为什么？下面只要肯念佛你就往生啊。所以深信切愿是大菩提心，无上菩提心啊。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就需要这样的人。啊，身心切愿的细说就是这部经，这部经从头到尾就是讲我们身心不一。

借愿往生，非常恳切的愿望，求生净土。那所以后面这一句好啊，时时身心切愿啊。再看下面经文，何以故？彼无量意诸菩萨等，借习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也。这是假设一个问题，有人来问，为什么？啊，为什么要相信极乐世界？为什么要愿生净土？世尊在此地给我们的答复，比前面所说的十方世界无量亿诸菩萨了，单位是亿，亿前面不是几个亿，十几个亿，百亿万亿，不是，无量亿。什么样的人？诸菩萨等。这个不能不知道。啊，这些菩萨们通通都求此微妙法门，

没有缘分的，求不到啊。没有缘分的，当面错过，所以真正能信，愿求西方，不是凡人，他是过去生中无量劫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他有这么深厚的善根，这一生遇到佛法他就相信，遇到佛法他就能发现。我们跟他相比还差一段呢。啊，这些人有没有？有。净宗同学，念佛往生，常常听说。我这次回到英国来之前，还听说山东有个居士站着往生，我还看到他的照片，人站立在那个地方走了。啊，这都是表演给我们看的。真正具足，真心切愿，念佛往生了，站着走的，坐着走的，啊，欲知时至，有人把几点几分都告诉你，东北。

刘素云居士的姐姐，她大概在十一天前吧，透的信息，她要往生。他是2012年11月21号12点钟告诉大家，那天去送往生的人有30多个人，果然这个时间一分都不差，时间到了，他跟大家说：“阿弥陀佛来接我了，我走了。”这么自在啊！所以，我们不能不相信。他走得那么自在，实在讲，他走是什么？是他妹妹。心里想求愿，有没有人来表演一下，让大家死心塌地？结果他姐姐说：“行，我来给你做表演。”刘素云听到这个日期，听到这个时候，就是2012年11月21号12点钟。那听到这一组苏姆斯空中来的声音，他心里就想着，是不是他姐姐往生的时候，他姐姐没说，果然在这一天真走了。佛在此地举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了，我们要相信啊。啊，念老就注解注得好，何以故？这是世尊自己问自己的，提出来，没有别人问，为什么？啊，从反正两边深显其意。啊，正面的如《菩萨往生篇》说明，彼等无量无数十方世界诸菩萨中，皆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信受奉献，悉身极乐。真往生呢，真去了，啊，下面这一句，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这个话说的多么恳切，多么难得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这什么原因？我想大家都能想到，业障啊，它有障碍。不是外面来的障碍，那就是里面的烦恼习气，也会自己制造障碍，那经读不下去，

啊，念念念念就念跑了，妄想杂念就起来了。如果有这种情形，一定要克服，要忏悔，要求佛菩萨加持。啊，要不然这一生决定空过。再得人生，记住，五千劫以后，不是死了以后就能得人生。啊，死了以后肯定走三恶道，非常可怕。三恶道太苦。啊，所以这一句都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啊，念老主解里头这是第二句，反之从反面说，啊，都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下一篇中又说有一亿菩萨以不闻此经而退转于无上菩提，这太可惜了。啊，这样的人在我们现前这个世界，或者学佛同学这个圈子里头，你仔细去观察，很多啊，讲经他来听，念佛他来参加，啊，打佛七，三十信念法会他都来，就是心不能清净，心力不能集中，啊，换一句话说。妄想杂念分别执着缠绕着他，他没有能力克服，怎么办？这是大病，比癌症还严重啊！癌症不过是身体啊，这个是你生生世世闻不到佛法的原因在这里。得人生不闻佛法，可惜了。啊，出生到闻佛法都能往生了。出生往生的不少啊，有记载啊。啊，都是我们的好榜样。啊，所以不闻此经而退转无上菩提，不能往生就是退转，这从反面劝坚信也。幕后总结全品，慈悲诸父欲愿是故汝等应求此法。这句话释迦牟尼佛讲，我们要牢牢地记住，佛苦口婆心来劝告我们，我们半信半疑或者烦恼习气，对不起佛菩萨，这是真的。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可注》第1056页。第五行看起啊，课题精进求法，请看经文。当起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为之心。念老的注解：当起精进心，听受此法门，有佛身全大众，坚信此净土法门，于无量寿经。受云：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为之心，盖以四弘誓愿中法门无量誓愿许，何况此净宗乃第一之法，而此大经复是净宗第一之经，弥陀因地发心曰：假令供养恒沙僧，不如兼容求正觉，求正觉首应求正法，故不应自身禅为之心，退之退转，去之弯曲弯俗，禅为之虚伪。这些经文让我们深深体会到诸佛如来祖师大德苦口婆心地劝勉我们，唯恐我们在这一生把这个机会错过了，那叫真的太可惜。佛在经上常说：人生难得，佛法难闻，的人生确实不容易。
新教里头常说三途一度五千劫，为什么说这个话？六道轮回，三恶道最容易度，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可以说是在一天当中造恶业，身、我作、口、妄语两舌、意、起心动念啊，冷静思维观察，确实不善的多，善的少啊。身善、口四、意善，就是十善业。善的念头多，善行多，十善上品升天，中品人道，下品阿修罗，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啊，造恶业，恶业多三途，上品恶业地狱，中品恶鬼，下品畜生。所以人生难得是真的，机会太难了，得人生这一生当中没有闻到正法，所造的业与十善业道完全相违背，这怎么得了啊？来生得不到人生了，中品十善的人生呢？啊，得不到人生到哪去了？三途去了。三途再有多久才有机会啊，让我们又到人间来一趟？佛跟我们讲，五千劫。你说多可怕，就算是小劫啊，经常佛常讲的小劫人寿，最长的时候84000岁，长寿啊，最短10岁，有加有减，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减劫，每一百年减一岁，从84000岁减到我们这个时间

长一百岁吧。啊，一百年减一岁，减到十岁，快了。这桩事情，仔细去观察，很可怕了。啊，一增一减。从84000岁减到10岁，然后再100年加一岁，从10岁加到84000岁，这叫一个劫，小劫，不是大劫。这一增一减，多长的时间？如果我们读三途了，在三途要待5000劫。佛经里面通常讲的是大劫，我们是讲小劫。啊，小劫都太可怕了，时间太长了。啊，真的。佛在经上有比喻，头锄头磨，啊，头往水下面走的时间长，伸出水面，呼吸一点空气，那是头锄啊，时间很短的。这个比喻好懂啊，说明六道好像是大海，我们现在沉在这水里，头出的时候时间少，头沉在下面时间长，不成比例。想到这个苦，现在佛告诉我们，我们的人生了，闻佛法了，这机会来了。这个机会可以帮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出力六道轮回，啊，不再搞这个把戏了。这是真正幸运的人啊。啊，的人生闻佛法。那么现在是释迦牟尼佛末法时代，啊，佛的法运，释迦牟尼佛出世，法运12000年。啊，通常讲正法1000年。也有很多人说正法500年，啊，都有根据，都不是随便说的。相法1000年，末法10000年，释迦牟尼佛灭度到今天2000多年。无论是正法、相法都过去了，现在末法时期，末法10000年，现在也差不多过1000年了。现在是末法第二个1000年，往后一代不如一代啊。我们把这个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对经宗、
才能真正升起

信心。佛法虽然好，记住末法时期，到末法时期这三千年呢变质了，我们从历史里面去看啊，就算在中国佛法是东汉，明帝时候传到中国来。汉明帝永平十年，啊，到今天2000年了。2000年前，前面的1000年是佛的相法时期，还有一点像佛法。无论从哪方面去看，啊，是没有正法那么兴旺，还有个模样在，啊。今天到末法传到我们这个年代，像不像？不像了，真的是末法了。现在佛法的衰，我们说10年10年来比较，后一个圣年比不上前个圣年。那我们从接触佛法60年了，佛法不是向上提升的，是往下坠也。这个十年比不上上十年，我们想想那种下面十年啊，比不上这个十年。这问题很严重啊！古圣先贤著书立说，把经论讲解的清楚，讲解的明白，便利后人，容易弃入，生起信心，依教修行。那佛法传到中国，我有个直觉的感觉，为什么当时印度这些高僧大德那么热心把佛经送到中国来啊，中国也有不少人到印度去取经，可以说佛的经教在印度失传了，没有了，一本都找不到了。佛的经典全在中国，啊，我从文字学里面体会到那些印度人、中国这些高僧大德们有智慧、大慈
大悲也，不怕艰难，不怕困苦，把这些经传到中国来干什么？保留下去，佛灭度集结经藏用的是梵文，梵文是拼音文字，拼音文字西方这些汉学家告诉我们，时间不能长久，二三百年之后语言的音声变样子了，文字记下来的时候看不懂了，啊，有几位汉学家告诉我，莎士比亚去我们不远了，400年了，他的作品现在就有很多人看不懂的。再过200-300年没人懂了，梵文也不例外，也是有这个问题。所以经典传到中国来，用中国的汉字文言文翻出来保存。为什么？汉字文言文超越时空，不受时间限制。啊，2000年前经典今天看得懂，不会把意思看错。再过2000年以后的人还看得懂。这是那些当年这些大德大慈大悲也，只有中国文字能保存长久啊，让我们想到今天世界上其他国家民族有没有圣贤出来，有没有好东西留下来？有。由于文字是拼音文字，300-500年之后真看不懂。它存在的是寿命不长啊，不像中国文字，啊，千年万世。只要你学会了汉字，你学会了文言文，你都能够看得懂，都能懂得它的意思，不会错会。汉学院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看到现在学习汉字文言文的人越来越少了。如果以后大家不学了怎么办？不学就完了。四库全书不容易啊，5000年，上下5000年，这些圣贤，这些读书人，读古圣先贤书的人没有了，那就跟外国文字一样了。

再有300年、500年之后，没人懂了，那是什么样子？那社会很可怕。啊，为什么？伦理的教育没有了，道德教育没有了，因果教育没有了，圣贤教育没有了。纵然科技发达，社会是会走向黑暗，没有智慧。人跟禽兽没有两样了。弱肉强食，那个世界多可怕。所以今天我常说，我们只有10年时间了，10年集成下来，发扬光大，传给后世，无量功德啊！大家认真努力，苦读10年书，学汉字，学文言文啊，把群书之要继承下去。群书之要是四库全书的精华篇，四库太大了，没有人能读得完呢。啊，所以古人啊，这是唐太宗他下令编的，当时的动机是为自己。他做了皇帝，统治这么大的国家，用什么来统治？他就想到古圣先贤的智慧、道德啊，能力、方法，他要这些东西，到哪里去找？到古籍里头去找。啊，所有的这些图书，他都把它集中起来，找这些专家学者，在这里面挑选他所要的。啊，他要的也就是我们所要的。第一个，帮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度过幸福快乐的人生，我们要不要？哪个人不要？都想啊，群书之要能帮助你达到。啊，真的像方东梅先生所说的，中国古籍四库全书，读这些书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读书不苦啊，苦是什么？你没理解，那就苦；你把它念懂了，快乐。第一个目标，第二个目标，帮助你家庭幸福，家庭美满，家和万事兴，要不要？幸福美满的家庭。第三个，帮助你事业，无论你从

从事哪一个行业，群书之要里头是智慧，是理念，是方法。你只要抓到了，无论从事哪一个行业，都能帮助你事业提升，帮助国家富强，帮助世界和平。唐太宗抓住了，成立一个小组，花了5年的时间完成了。唐朝他领头读这部书，王公大臣个个都要读这部书，建立什么见和我同解啊，对宇宙人生看法想法就统一了。唐成为盛世，后人念念不忘，伦敦还有唐人街，那么唐太宗的编辑只编辑到他那个的时代，他以后没有了。所以这一部书是从三皇五帝到东晋，东晋以后你看有隋，有唐，有宋，有元，有明，有清，再到民国，这1000多年好东西有啊，不少啊。所以我就想到续篇，我们汉学院的最后的使命是把群书之要的后半部补足，那也就是刚才讲的6个朝代1000多年典籍通通在四库里头，要到四库里面去找啊，把它找出来，按照我们这些需要，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啊，依照这几个大的项目把这东西再找出来，补足原书之不足，这个功德不可思议。这个立业是千年万世，功德跟唐太宗一样啊，积极无比殊胜的大功德。这个成就就往后千千万万的人啊，汉学院要干的是这个事情，所以要发大心，要立大愿，为千年万世的后人、后代的子孙，真正给他幸福圆满。

早已经就跟中国传统文化接轨了，变成一体了，变成一家了。儒释道是一家，是一体。我们要认真努力来学习，啊，我是把这么多年来佛门这些同学、佛门的弟子们财务的供养，我通通献出来供养大家，那让大家在物质生活上能够安心，没有忧虑，一心一意好好去读书。啊，儒家的书最重要的四书，可以说是儒学纲要、儒学概论。啊，在佛法里面就是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代表整个佛法，四书代表中国传统文化，这是根，这是本。啊，过去读书人一直到民国初年还有四书五经统统能背，是几岁啊？15岁。我们怎么能跟人比？他从几岁开始读书？从3、4岁。啊，张老师编的这个《圣学根之根》，都是在10岁之前完成的。10岁。到15岁，5年，四书五经统统背过。说实在的，我们的福报比不上他们，我们的智慧跟他们相差远了。我们没有他们的好运呢，啊，这么多年来我常常想着怎么样帮助一些年轻人，让他们读古书，古汉语，缘分都不成就。15年我参加联合国的活动之后，到英国来访问，是我第3次到英国来，遇到休斯校长，啊，他来看我，我们第一次见面就谈了3个半小时，谈到这些问题，他就告诉我，我们来办汉学院。来培养汉学继续的沉船的人才。我说好的，太好了。啊，没想到他真干，他比我热心，我受他感动。所以汉学院的功劳他应该是第一，我是第二，我不如他。啊，我认为是那这一生当中没指望，没想到他真做到了。啊，我佩服他。
啊，那么今年又提出一个和谐博士班，这是培养全世界每一个宗教里面的合格的传教的老师，啊，真正能把他们的经典读通、讲清楚、讲明白，

宗教不是迷信，宗教是教育。西方的学者，很多人都是肯定

我相信谁来干呢？我这个年岁不行了，91岁了。啊，我今天唯一的一条道路就是这一部经，就是这一句佛号，希望这一生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自己的愿望就满足了。啊，留在这个世间，帮助大家，帮助发大心的年轻人。啊，校长也在帮助，还加上王子，12岁王子。啊，希望大家珍惜这个缘分。这个缘分我等了70年，没想到等到这个年龄才遇到。啊，希望10年之后你们都能成就了，跟扎下去了，没问题了。啊，一切宗教里面的红传的人才也都培养出来了，宗教教育在这个社会复兴，世界和平就出现了。宗教教育是什么教育？爱的教育，诸位要记住，所有宗教他们的经典，你去研究他们东西，共同的仁慈博爱，这是宗教的。仁慈博爱是他们的核心，人都能做到这4个字，就上帝爱世人，神爱世人，神中有我，我心中有神，神心中有我，我跟神是一体，这种概念认知几乎每一个宗教经典里头也有。所以宗教教育重要啊，宗教教育最终极的目标就是告诉你，神心中有我，我心中有神，神爱世人，我爱世人，我跟神一样的爱世人，这是宗教教育的大根大本啊！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走这条，这是宗教光明大道啊！爱人就不会害人，爱人就不会骗人啊，真正做到大公无私啊，爱别人胜过自己啊，为苦难众生牺牲生命也值得，也不后悔。佛教里面讲的佛菩萨啊，

这是比喻，不应一回。啊，摄入大火，摄是假摄，盖为唐因求法，深入大火也不后悔，也不怀疑，也不后悔。这个事情难啊。啊，念老注解里都有。我们看注解，看底下这一句，当如弥勒因地，纵使身之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这才是深信，这才是切愿。具足深信切愿，欧耶大师告诉我，极乐世界你就有份了。为什么？下面只要肯念佛你就往生啊。所以深信切愿是大菩提心，无上菩提心啊。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就需要这样的人，啊，身心切愿的细说就是这部经。这部经从头到尾就是讲我们身心不移，啊，切愿往生，非常恳切的愿望求生净土。啊，所以后面这一句好啊，时时身心切愿啊。再看下面经文，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借习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也。这是假设一个问题，有人来问为什么啊？为什么要相信极乐世界？为什么要愿生净土？世尊在此地给我们的答复，比前面所说的十方世界无量亿诸菩萨了。单位是亿，亿前面不是几个亿，十几个亿，百亿万亿，不是，无量亿。什么样的人？诸菩萨等。这个不能不知道。啊，这些菩萨们通通都求此微妙法门，

我们再往下看，下面这一段经文只有两句：欲无以悔，摄入。

没有缘分的，求不到啊。没有缘分的，当面错过啊。所以，真正能信，愿求西方，不是凡人。

他是过去生中无量劫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他有这么深厚的善根，这一生遇到佛法他就相信，遇到佛法他就能发现。我们跟他相比还差一段呢。啊，这些人有没有？有。净宗同学，念佛往生，常常听说。我这次回到英国来之前，还听说山东有个居士站着往生，我还看到他的照片，人站立在那个地方走了。啊，这都是表演给我们看的。真正具足，真心祈愿，念佛往生了，站着走的，坐着走的，啊，欲知时至，有人把几点几分都告诉你。东北刘素元居士的姐姐他大概在十一天前吧透的信息，他要往生，他是2012年11月21号12点钟告诉大家，那天去送往生的人有30多个人，果然这个时间一分都不差，时间到了，他跟大家说阿弥陀佛来接我了，我走了。这么自在啊，所以我们不能不相信他走得那么自在。实在讲他走是什么，是他妹妹心里想求愿，有没有人来表演一下，让大家死心塌地。结果他姐姐说行，我来给你做表演。刘素云听到这个日期，听到这个时候就是2012年11月21号12点钟啊，听到这一组苏姆斯空中来的声音，他心里就想着是不是他姐姐往生的时候，他姐姐没说，果然在这一天真走了。佛在此地举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了，我们要相信啊。啊，念老这注解注得好，何以故？这是世尊自己问自己的，提出来没有别人问，为什么？啊，从反正两边。

身先其义。啊，正面的如菩萨往生篇说明，彼等无量无数十方世界诸菩萨中，皆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信受奉献，牺牲记录。真往生了，真去了，啊，下面这一句，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这个话说的多么恳切，多么难得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可注第1058页啊，1058页，倒数第五行啊，受菩提记第44。44是品数，44品啊。请看念老有个简单的介绍。北京净莲寺长老慈州老法师无量寿经科判为本品内容为法

此不退得计为劝，其意为能言说本经者，信行不退，即得受记。以此普劝法师以及大众也。此老之判，其祸今之。本篇文初明说法得力，中断明不闻退转，并且为他演说，末段受菩提记，言语不多，说得很扼要，啊，很简单。慈州老法师，近代佛门一位大德，我们没有见到过。啊，我知道台湾的灿云法师曾经有一段时间追随慈老，他给这部经做了一个科判。黄念藏老居士将这个科判送给我，我们这部大经科判就是以慈老科判为基础，啊，再把它细分作为大经科注，啊，科就是科判，注是注解。从经典的科判，我们就能看出他每一篇，我们通常叫每一章、每一篇。意思都相同，啊，有的时候或称为篇章，意思都是显示下面这段经文重点之所在。啊，所以科判让我们了解文章的章法结构，从里面可以体会到他思想的体系。自古以来没有不重视的，啊，现在的人也有不如古人这么样的严格，啊，从这些地方也能体会到古人学习得很认真，啊，没有把经文意思解透，不利于修行。一定要透了，才知道。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不忘经训。在这部经文不算太长，但是也不是太短。

啊，很慎重。尤其是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非常难得。啊，夏莲居老居士嘱咐他给这部经做一部注解，莲公大师在世的时候曾经讲过这部经，啊，难得念老没有缺课，通通听过，所以这个注解就是夏莲老为我们所说的，啊，再由莲公转述给我们，对于经中莫大的功德，啊，今天我们能够读到。感念的这两位大德的慈悲，啊，科判你们说的这一篇的内容，法师不退得其为劝。弘法的法师对象是普遍讲经教学的这一些同仁，啊，佛门里面称之为法师，他们不退得己啊，戒是受戒，佛对于修行人的肯定称之为受戒，用这个来劝告我们，那么这个意思能言述本经者，信心不退，即得受记。这个讲经是佛弟子的使命，为人言说，功德很大。啊，大到什么程度？能得大福报，能延长寿命，这是在我们眼前。未来的功德可大了，信行不退也，即得受记。讲经的人信行没有退转，念佛没退转，就得受记，这在一切受记里面是最容易的获得的。啊，要学其他的经论，必须要断烦恼，要改习气，断见思烦恼，
佛给你授记，断尘沙烦恼，断无明烦恼，这是诸佛为弟子们授记的条件。所以八万四千法门不容易啊，任何一个法门都要断烦恼证菩提啊，烦恼断不掉啊，习气太深了，起心动念就是习气，分别执着是烦恼啊，谁能免得了？年岁越大，习气越深。我们没有看到啊，习气烦恼在修行人身上，一年比一年轻，不多见了。啊，我见到的只有一个人，李炳南老居士，这叫功夫得力了。我们这些年轻的晚辈都比不上他。我们是一年一年习气加重，他是一年比一年轻，这一天就值得我们佩服，值得我们学习。从哪里学？放下。这两个字说得容易，做起来可真难呢。做了几十年了啊，还是放不下。自己回想，还值得一点安慰。虽然没有完全放下，轻了很多。啊，一年比一年减轻，没有说一年比一年严重。这就是功夫稍稍得力。啊，继续信心不退，在净宗这个法门里面积德受记，得阿弥陀佛给我们受记啊，像海鲜老和尚，他见到阿弥陀佛了，求阿弥陀佛带他往生。佛告诉你，修行得很好，是个修行人的好榜样，多住几年，给大家做榜样，特别是给念佛求往生的人做好榜样。那么换句话说，他的寿命是佛给他延长。啊，佛要不给他延长，在我想他也就是七老八十，七八十岁。啊，他活到112岁走的。细心观察老人的一生，处处都在表发给我们看，非常可惜。表法的人很辛苦，做样子给我们看，我们天天跟他在一起，没看懂啊。那什么，我们自己粗心大意，
啊，等到熟了之后，回头再想一想。感恩了，啊，注解里面念老告诉我们，为有能力演说这部经，演是表演，是把我们所学的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就是佛法讲的表法、表演，给别人做好样子，啊，信、行不退，我们自己的信心一天比一天坚固。我们求愿往生一天比一天恳切，这就是信心不退。阿弥陀佛就跟你受记，就像海鲜老和尚一样，佛告诉他啊，到什么时候我就来见你。我相信他跟海鲜老和尚的约定一定是说，什么时候你看到有人送本书给你，这个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胜，阿弥陀佛说我就来接你到极乐世界。所以他们有念头啊，天天就注意到每天都有来有人向他请安，来问候他的啊，他就很留意有没有带书，他也不说，没人知道，这是阿弥陀佛给他的约定。一直到112岁才真的有人带了这本书啊，跟佛说的没两样，带这本书送给他，他看到这本书欢喜得不得了啊，回到疗房穿袍大衣，穿得整整齐齐，穿上大礼服，手捧着这本书要别人给他照相啊，就是这一张照片我挂在那边，就这张照片啊，三天之后他真的往生了。我们才知道这个信息啊，所以佛很清楚的在梦中，在定中见到阿弥陀佛，得到阿弥陀佛的嘱咐，认真努力做榜样给大家看啊，学佛92年，信心一年比一年坚固啊，愿心从来没有退转过，念念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时代弘法利生不容易啊，为什么没人相信啊？讲经的人太少了啊，确确实实只有这个法门，真心

切愿持名念佛，他就能往生，而且就这个功夫就能得弥陀受记。那弥陀有没有给我们受记？我们每一将这一部经从头到尾念一遍，就是接受阿弥陀佛受记一次。你一天能念三遍，佛就给你受三次记；你一天念十遍，佛就给你受十次记。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讲到这一边的时候，也得佛受记。在这个小讲堂、小教室里面，人人都有份呢。我们疏忽了，大意了，叫粗心大意，没有感觉到啊。啊，所以世尊就用这几句话普劝法师解大众啊，劝法师发心讲解，劝大众天天听讲，认真学习，啊，追随法师讲经的进度，学无止境。天天佛给我们受记，此老之盼，其何今之？慈州老法师这个课盼跟佛慈悲劝导完全相应，啊，那么慈老的盼契合经旨，这一品文经文一开端呢，说明说法的理，中段呢明不闻推转，真的如果这个经没有人讲，自己也不肯去读，推得很快，这样的人我们看到很多，替他惋惜啊。后面劝为他演说啊，末段呢受菩提记，这个受记也许我们自己还没有明显体会到啊，明显的体会平常最容易的是在梦中，梦中梦到佛，佛对你的修行功夫进步会赞叹啊，会传递信息给你，勉励你，嘱咐你要用功，要依教修行。请看下文啊，底下受持不退，无疑一劝，受持是法师

啊，无疑是得记，得到佛的授记。我们看经文啊，这里就分三段，刚才说过了。这第一段里面又分四小段，虚善得佛加为，这一句话很重要。能信能发愿，真的不退转，天天在求进步，这也不是凡人。为什么有人做到有人做不到？此地佛就告诉我们，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我们现在是正法灭了，相法也灭了，现在是释迦牟尼佛末法时候啊，当有众生执著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有比如来加威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这广大法门就是经中念佛法门。这里面给我们投的信息好啊，重要啊。我们确实生在释迦牟尼佛讲的来世，我们去佛依照中国历史的记载3000多年，正法1000年，相法1000年，末法10000年，佛的法运12000年，12000年之后，世界上没有佛法了。啊，末法10000年，我们第一个1000年过去了，现在是第二个1000年了。那我们要知道啊，我们生在这个时代。下面说，当有众生执著善本。我们讲有善根，为什么？以诚供养无量诸佛，这讲你过去世生生世世无量劫到今天啊，你的运不错，遇到无量诸佛，供养一定包含着有听经闻法啊，然后你才能够修法供养、财供养。弘法利身，自行化他，这是佛门主要的供养。有这样的善根，才有这个机缘呢。是有比如来加为故啊，过去生中生生世世的人生

佛法不容易啊。啊，所以你才能得如是广大法门。广大法门就是指的这一部经，这一个法门。啊，为什么这个法门保证我们一生成就？啊，除非你不相信，你把念佛忘掉了。如果有这种情形，要赶快警觉到。为什么？人在这个世界，谚语常讲啊，寿命无常啊。我们谁能保证明年还在，后年还在？靠不住啊。啊，看到这个世界，小孩生了，老人过世了，我们看的怎么样？多半是麻木不仁。释迦牟尼佛就是看到这个现象，生死是他，这个问题怎么能怎么解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发现舍弃王位，出家修行，啊，目的。是了生死出三界，他给我们做得很好，把无量法门里面最殊胜的法门啊，最稳当的法门，必定成就的法门传授给我们了，净土法门了。我们在大藏经里面看到这些佛经的译本，无量寿经有十二种译本，啊，为什么要有十二种译本？古来祖师大德就想到，肯定是释迦佛多次宣讲，每一次所宣讲的记录下来的就是一部，内容大同小异，要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翻译本啊？中国过去有十二种译本，但是到现在只剩下五种，七种失传了。很可惜。啊，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夏老师这个汇集本，它是五种原译本的汇集，重新给它编排。我们看了欢喜，这个功德很大，真的把释迦牟尼佛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法门集成下来传给后世啊，末法时期，记住我们是末法第二个一千年，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唯有这个法门

帮助你超越六道轮回，帮助你一生圆满成佛。这句话重要啊！成佛什么意思？回归本性，就成佛了。佛家讲自信，回归自信。中国儒家讲本性，人之初性本善啊，讲本性，本性自信是一个性啊，佛法里也叫真性，说明它不是妄心啊，我们现在世间人用心用妄心，没有人用真心啊。真心是什么？真心没有念头，妄心有念头，起心动念分别造作，全是妄心，不是真心。这一点要知道，啊，所以真心从哪里见？禅定就是修真心。啊，阿罗汉能在日常生活当中放下执着，不再执着了。正阿罗汉果，凡夫有啊，不但有啊，非常严重啊。争名夺利就是为这个执着嘛。你要不执着，哪里有名利这种观念啊？他为什么不执着？他明白了，他觉悟了。名利是假的，名利是造业，业有善有恶啊，善业人天果报，恶业三恶道啊，地狱恶鬼出生。出生道问题也严重啊！啊，出生我们看他寿命短，他死了之后还做出生，蚂蚁死了再投胎又是蚂蚁，他迷惑颠倒，以为那是他自己，不肯放弃。啊，如果要遇到他有善根，遇到法师讲经说法，他听懂了，他也能了生死。也能生到好地方。好地方，有佛法的地方是好地方。没有佛法地方不行啊。

啊，我们看下面这段经文：若欲来世，乃至正法灭世，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身供养。

常诸佛，有比如来加为苦，能得如是广大法门。这两句话重要，我们是得到佛威力的加持，所以才能够遇到净宗法门。

完成流通是在二战之后，二战之中夏林居老居士用了三年的时间做晦气的工作，战争结束之后这个底本出来了。最初是用油印本，我还看到过这是有人到台湾带了几本，我们最早在台中看到过这个人把这部经送给李老师李老师欢喜，在台中讲过一遍。那个时候我们对佛法还没接受，特别经宗是男性之法，没人能把它讲清楚讲明白。所以这些知识分子吃亏了，造成障碍也就是说，诸佛如来加位加不上，不相信我们自己包括在这一类里头跟李老师学教欢喜，老师劝我念佛不能接受，劝我的人很多，好几个都是当时的大德，都没办法接受。我接受经宗是讲华严经，在这个之前我学历不论言，真是从头到尾一堂课没缺以后学华严，我讲华严经，讲到普贤行愿品四十华严在经的最后一段看到文殊普贤都是念佛往生极乐世界成就，当时我们非常震撼的文殊的智慧，普贤菩萨的德行，可以说是一切宗派的佛弟子没有不尊敬的，没有不仰慕的。文殊普贤怎么会有那么高的地位？原来是到极乐世界留学成就的，这值得我们认真的思考，要不要接受这话再想想十年学经教不算短的时间，十年经教有没有把握帮助我们了生死出三界？八万四千法门没有保证，无量法门更是渺茫，所以这次想想老师

想想这身边这些大善知识对我苦口婆心劝我心愿持名，我才相信啊。啊，把净土五经都讲一遍，是在接受这个法门之后啊。五经里面阿弥陀经讲过十几遍啊，真正放下无量法门，一心专念弥陀，什么时候？85岁，自己一想啊，时候到了，差不多了，没把握的不学了，要找个有把握的、有保障的，我就读这部经。啊，这个经的原本是老师授给我的，啊，他在台中讲过一次，有注解，很简单的注解，每一注就是写在经书的四周空白的地方。这个本子给我了啊，我也就认真接受了，依教奉行啊。当时我依这个老师的每注讲过10遍啊。这个时候缘成熟了，遇到黄念祖老居士，在美国遇到的。他一生到美国只去了一次，住一个月。那我一些同学介绍，我们两个都忙，没有时间见面，就通电话。他把他注解刚刚完成，这个油印本只带一套到美国送给我，我看到非常欢喜啊。我就打电话问他，你有没有版权？他说，你问我这干什么？我说，有版权我尊重你，要是没有版权我拿到台湾去翻译。他说没有版权啊。我说我第一版就给他印了10000本，他欢喜啊，才真正接受善知识出现啊。要出实现像黄念老这样的善知识，我就相信净土啊。遇到李老师，我还是相信楞严华严、法华这些大经大论。所以回头仔细去观察，就能体会到三宝在冥冥当中加持促成缘之处。啊，缘成熟就是这后头一句，能得如是广大法门。啊，这一段念了注解注得很好，我们把它注解念一遍。正

法灭时。这解释经上的第一句，一代佛化，一尊佛出现在世间，一定会经历正法、相法、末法三个时期。啊，只有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他那里只有正法，没有相法，没有末法。阿弥陀佛成佛以来，论其数算，到现在十劫了，啊，没有听到有这个三个时期。释迦牟尼佛说得很清楚，很明白，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无量寿啊，我们这个地方寿命有限的，家乡法华义疏里面给我们说明，佛虽然去世了，法义未改，为正法时，佛陀当年教导我们规矩都还保持着，还很像样子，没有改动，这叫正法。那么佛去世久，一千年之后，时间久了，道是讲的经典，话是说修行啊，教化中自行化他活体起来变化了，这叫相法时。虽然其变化不太大，还能看到佛当时的这个吉祥，还能看到一点，这叫相法。作福为母，这又过了一千年，两千年以后叫末法。末啊，这个里面注解里面讲，所谓正者正也，也就是修行正果的人多；相者相似，末者为也。又青龙人王经书这注解啊，青龙是法师，他注的叫有教有行，有德果正，这叫正法。有教有行，二无果正，这叫相法。相法没有正果的了。也不是没有正果，我们在高僧传里面看到修行正果的人不少。什么时候相法？

啊，下面唯有其教，无形无证，名为末法。末法时期，经典还在，还有人讲经，

暗示，没有人修行，也没人证果，这叫末法。至于真相末所经历的年数，诸经之说不一啊，这个我们必须知道。古德多采取正法500年，相法1000年，末法10000年。啊，说末法10000年者，如大悲经，经里头有，故知佛法住世。上月月是大概还有9000年，正法灭时，广指相法与末法。那么当前我们现在正是末法时期，此时之众生善根殉前，不如过去。我们历民国初年、满清末年比不上啊，满清中叶以前啊，乾隆、雍正那个时代，真的佛门里面高僧大德还不少，他们的著作在大藏经里头，日本的万字续藏收得很多啊，所以喜欢经教、研究经教，找参考书最好的完备的是万字续藏。内容非常丰富，对于讲经教学有很大的帮助啊！所以我们看清朝最盛的时候啊，康熙、雍正、乾隆啊，往下就衰退了，嘉庆以后，像乾隆时代那些大德就没有了。这里头要讲我们的善根福德，我们没有生在那个时代，没福啊！啊，生在这个时代才遇到正法，特别是遇到这慧解本啊，遇到这个法门，遇到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不厌其烦给我们讲的这么清楚，这么明白。找不到了。还有没有人能够做一部注解超过黄念祖老居士？我心里想着不可能啊！为什么？老居士，我称他老居士，黄老居士，他也是密宗的上师，皆心相印。他不但对于经透彻理解，他念佛有功夫啊，这个注解完成之后，他念佛往生，告诉我一天念14万声佛号，
真干了。啊，往生的瑞相稀有，真成就了。他学过密，学过禅，最后禅跟密都放下了，就是幸运之名。往生极乐世界去了，中国是三十年是一世，过去现在未来三十年一世，上一世的人走了，往后越来越少了，没听说真正修行的人，真正有成就的人，让我们感到很遗憾。那么这个时代的众生善根不如前一代，但其中必定任由过去生中广修功德，当前供佛念佛之人啊，在我们念佛同修当中，在家出家的一定有。为什么？这些人大慈大悲，说道家慈航啊，又到人间来帮助苦难众生离苦得乐，他来了。我们汉学院的同学啊，再一两个月又有一个和谐博士班，这里面人有没有再来人？我相信有。为什么？如果没有，我们的汉学院应该办不成，和谐博士班应该是假的，说说而已，他真干了啊，这就是还是有福的，不过有福的人少了，越来越少了啊！所以我们要记住佛在此地告诉我们的，由于如来加为力故，难得我们遇到了，得到这个经典，得到这个法门啊，尤其得到下莲居老居士的回解本，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真的是稀有难逢，真正是大善知识，是我们的老师，依教奉行，牢牢抓住心愿之名，求愿往生，决定成就啊！所以幕后这一句我念的，是以众生中上可有等觉大师，下在六趣凡夫，我等皆在其中，如是众生由于以往多生供养诸佛，念佛修善，故蒙
佛威神加持，乃至现世能得如是广大法门。这部经就是广大法门。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1058页啊，1058页，倒数第五行啊，受菩提记第44。44是品数，44品啊。请看念老有个简单的介绍。北京净莲寺长老慈州老法师，无量寿经科判，为本品内容为法师不退得机为劝，其意为能言说本经者，信心不退，即得受记，以此普劝法师以及大众也。此老之判，其或今之本品文初明说法得力，中断明不闻退转，并且为他演说，末段受菩提记，言语不多，说得很扼要啊，很简单。慈州老法师，近代佛门一位大德，我们没有见到过啊，我知道台湾的禅云法师曾经有一段时间追随慈老，他给这部经做了一个科判，黄念祖老居士将这个口判送给我，我们这一部大经口判就是以慈老口判为基础啊，再把它细分作为大经
科住，啊，科就是科判了，住是住解。从经典的科判，我们就能看出，他们一篇，我们通常叫每一章、每一篇，意思都相同。啊，有的时候或称为篇章，意思都是显示下面这段经文重点之所在。啊，所以科判让我们了解文章的章法结构，从里面可以体会到他思想的体系。自古以来没有不重视的啊，现在的人也有不如古人这么样的严格啊，从这些地方也能体会到古人学习得很认真啊，没有把经文意思解透，不利于修行，一定要透了才知道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不忘经训。在这部经文不算太长，但是也不是太短，啊，很适中。尤其是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非常难得。啊，夏莲居老居士嘱咐他，给这部经做一部注解，莲公大师在世的时候曾经讲过这部经啊，难得念老没有缺课，通通听过，所以这个注解就是

夏莲老为我们所说的啊，再由练功转述给我们，对于心中莫大的功德啊，今天我们能够读到感念的这两位大德的慈悲，科判你们说的这一篇的内容，法师不退得及为劝，弘法的法师对象是普遍讲经教学的这一些同仁啊，佛门里面称之为法师，他们不退的戒，戒是受戒，佛对于修行人的肯定称之为受戒，用这个来劝告我们，那么这个意思，能言述本性者，信心不退，即得受戒。这个讲经是佛弟子的使命，为人演说，功德很大，啊，大到什么程度？能得大福报，能延长寿命，这是在我们眼前未来的功德可大了。信心不退，即得受戒。讲经的人信心没退转，念佛没退转，就得受戒。这在一切受戒里面是最容易的获得的啊！要学其他的经论，必须要断烦恼，要改习气，断见思烦恼，佛给你受戒；断尘沙烦恼，断无明烦恼，这是诸佛为弟子们受戒的条件。所以八万四千法门不容易啊，任何一个法门都要断烦恼证菩提啊，烦恼断不掉啊，习气太深了，起心动念就是习气。

分别执着是烦恼啊，谁能免得了？年岁越大，习气越深。我们没有看到啊，习气烦恼在修行人身上一年比一年轻，不多见了。啊，我见到的只有一个人，李炳南老居士，这叫功夫得力了。我们这些年轻的晚辈都比不上他。我们是一年一年习气加重，他是一年比一年轻，这一点就值得我们佩服，值得我们学习。从哪里学？放下。这两个字说得容易，做起来可真难呢。做了几十年了啊，还是放不下。自己回想还值得一点安慰，虽然没有完全放下，轻了很多啊，一年比一年减轻，没有说一年比一年严重，这就是功夫稍稍得力啊，继续信心不退，在净宗这个法门里面积德受气，得阿弥陀佛给我们受气啊，像海鲜老和尚，他见到阿弥陀佛了，求阿弥陀佛带他往生。佛告诉你，修行得很好，是个修行人的好榜样，多住几年，给大家做榜样，特别是给念佛求往生的人做好榜样。那么换句话说，他的寿命是佛给他延长，啊，佛要不给他延长，在我想他也就是七老八十，七八十岁啊，他活到112岁走的。细心观察老人的一生，处处都在表发给我们看，非常可惜，表法的人很辛苦，做样子给我们看，我们天天跟他在一起，没看懂啊。那什么，我们自己粗心大意啊，等到走了之后回头再想一想，感恩了。啊，注解里面念老告诉我们，为有能力演说这部经，演是表演，是把我们所学的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就是佛法讲的表法表演，
给别人做好样子。啊，信行不退。我们自己的信心一天比一天坚固。我们求愿往生一天比一天恳切。这就是信心不退。阿弥陀佛就跟你受记，就像海鲜老和尚一样。佛告诉他啊，到什么时候我就来见你。我相信他跟海鲜老和尚的约定一定是说，什么时候你看到有人送一本书给你，这个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胜。阿弥陀佛说，我就来接你到极乐世界。所以他没有念头啊，天天就是注意到每天都有来有人向他请安来问候他的啊，他就很留意有没有带书，他也不说，没人知道，这是阿弥陀佛给他的约定。一直到112岁才真的有人带了这本书啊，跟佛说的没两样，带这本书送给他，他看到这本书欢喜得不得了啊，回到疗房穿袍大衣，穿得整整齐齐，穿上大礼服，手捧着这本书要别人给他照相啊，就是这张照片我挂在那边，就这张照片啊，三天之后他真的往生了。我们才知道这个信息啊，所以佛很清楚的在梦中在定中见到阿弥陀佛，得到阿弥陀佛的嘱咐，认真努力做榜样给大家看啊，学佛92年，信心一年比一年坚固啊，愿心从来没有退转过，念念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时代弘法利生不容易啊，为什么？没人相信啊，讲经的人太少了，啊，确确实实只有这个法门，真心切愿持名念佛他就能往生，而且就这个功夫就能得弥陀受记。那弥陀有没有给我们受记？我们每一将这一部经从头到尾念一遍，就是接受阿弥陀佛受记一次。你一天能念三遍，佛就给你受三次戒；你一天念10遍，佛就给你受10次戒。这是真的。

都是假的。啊，我们讲到这边的时候也得佛受戒。在这个小讲堂、小教室里面，人人都有份呢。我们疏忽了，大意了，叫粗心大意，没有感觉到啊。啊，所以世尊就用这几句话普劝法师。集大众啊，劝法师发心讲经，劝大众天天听讲，认真学习，啊，追随法师讲经的进度。学无止境，天天佛给我们受持，慈老之盼，其何今之？慈州老法师这个课盼，跟佛慈悲劝导。完全相应，啊，那么慈老的盼，契合禁止，这一品文经文，一开端呢，说明说法的理。中断呢，名不闻退转，真的。如果这个经没有人讲，自己也不肯去读，退得很快。这样的人，我们看到很多，替他惋惜。啊，后面劝为他演说，啊，末段呢受菩提记，这个受记，也许我们自己还没有明显体会到，啊，明显的体会，平常最容易的。是在梦中，梦中梦到佛，佛对你的修行功夫进步会赞叹，啊，会传递信息给你，勉励你，嘱咐你要用功，要依教修行。请看下文啊，底下受持不退，无疑一劝，受持是法师啊，无疑是德济。得到佛的授记，我们看经文啊，这里就分三段，刚才说过了，这第一段里面又分四小段，虚善得佛加为，这一句话很重要，能信能发愿，真的不退转，天天在求进步，

这也不是凡人。为什么有人做到，有人做不到？此地佛就告诉我们，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我们现在是正法灭了，相法也灭了，现在是释迦牟尼佛末法时候啊，当有众生执著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有彼如来加威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这广大法门就是净宗念佛法门。这里面给我们投的信息好啊，重要啊。我们确实生在释迦牟尼佛讲的来世，我们去佛依照中国历史的记载3000多年，正法1000年，相法1000年，末法10000年，佛的法运12000年。12000年之后，世界上没有佛法了。末法10000年，我们第一个1000年过去了，现在是第二个1000年了。那我们要知道啊，我们生在这个时代，下面说当有众生执着善本，我们讲有善根。为什么？以诚供养无量诸佛，这讲你过去世生生世世无量劫到今天啊，你的运不错，遇到无量诸佛，供养一定包含着有听经闻法啊，然后你才能够修法供养、财供养。弘法利身，自行化他，这是佛门主要的供养。有这样的善根，才有这个机缘呢。是有彼如来加威故啊，过去生中生生世世的人生与佛法不容易啊。所以你才能得如是广大法门。广大法门就是指的这一部经，这一个法门。为什么这个法门保证我们一生成就？除非你不相信，你把念佛忘掉了。如果有这种情形，要赶快警觉到

为什么？人在这个世界，谚语常讲啊，寿命无常啊，我们谁能保证明年还在，后年还在？靠不住啊。

老人过世了，我们看的怎么样？多半是麻木不仁。释迦牟尼佛就是看到这个现象，生死是他，这个问题怎么能解？怎么解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发现舍弃王位，出家修行啊，目的是了生死，出三界。他给我们做得很好，把无量法门里面最殊胜的法门啊，最稳当的法门，必定成就的法门传授给我们了，是净土法门呢。我们在大藏经里面看到这些佛经的译本，无量寿经有12种译本，那为什么要有12种译本？古来祖师大德就想到，肯定是释迦佛多次宣讲，每一次所宣讲的记录下来的就是一部，内容大同小异，要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翻译本啊？中国过去有12种译本，但是到现在只剩下5种，7种失传了。很可惜。啊，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夏老师这个汇集本，它是5种原译本的汇集，重新给它编排。我们看了欢喜，这个功德很大，真的把释迦牟尼佛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法门集成下来传给后世啊，末法时期，记住我们是末法第2000年，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唯有这个法门真正得度，帮助你超越6道轮回，帮助你一生圆满成佛。这句话重要啊！成佛什么意思？回归本性，就成佛了。佛家讲自信，回归自信；中国儒家讲本性，人之初，性本善。啊，讲本性，本性自性是一个性。啊，佛法里也叫真性，说明它不是妄性。啊，我们现在世间人用心，用妄心，没有人用真心。啊，真心是什么？真心没有念头。妄心有念头，

起心动念，分别造作，全是妄心，不是真心。这一点要知道。啊，所以真心从哪里见？禅定就是修真心。啊，阿罗汉能在日常生活当中放下执着，不再执着了，证阿罗汉果。凡夫有啊，不但有啊，非常严重啊。真名独立就是为这个执着嘛。你要不执着，哪里有名利这种观念啊？他为什么不执着？他明白了，他觉悟了，名利是假的，名利是造业，业有善有恶啊，善业人天果报，恶业三恶道啊，地狱恶鬼出生。出生道问题也严重啊！啊，出生我们看他寿命短，他死了之后还做出生。蚂蚁死了再投胎又是蚂蚁，他迷惑颠倒，以为那是他自己，不肯放弃。啊，如果要遇到他有善根，遇到法师讲经说法，他听懂了，他也能了生死。也能生到好地方，好地方，有佛法的地方，是好地方。没有佛法的地方不行啊。

我们看下面，这段经文，若遇来世，乃至正法灭世，当有众生，执著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有彼如来加为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这两句话重要。我们是得到佛威力的加持，所以才能够遇到经宗法门，才能够遇到这一部汇集本。有汇集本的完成流通，是在二战之后。二战之中，夏林玉老居士用了3年的时间做汇集的工作。战争结束之后，这个底本出来了。最初是用油印本，我还看到过。这是有人到台湾带了几本，我们最。

早在台中干的活。这个人把这个布请送给李老师。啊，李老师欢喜。在台中讲过一遍。那个时候我们对佛法还没接受。特别净宗是男性之法。没人能把它讲清楚讲明白。所以这些知识分子吃亏了，造成障碍。那也就是说，诸佛如来加位加不上，不相信啊！我们自己包括在这一类里头啊，跟李老师学教欢喜，老师劝我念佛不能接受，啊，劝我的人很多，好几个都是当时的大德，都没办法接受。我接受净宗是讲华严经，在这个之前我学历不论言，真是从头到尾一堂课没缺啊！以后学华严，我讲华严经，讲到普贤行愿品四十华严啊，在经的最后一段，看到文殊普贤都是念佛往生极乐世界成就。当时我们非常震撼的，文殊的智慧普贤菩萨的德行可以说是一切宗派的佛弟子没有不尊敬的，没有不仰慕的。文殊普贤怎么会有那么高的地位？原来是到极乐世界留学成就的，这值得我们认真的思考，要不要接受这个？啊，再想想十年学经教，不算短的时间，十年，经教有没有把握帮助我们了生死出三界？八万四千法门没有保证，无量法门更是渺茫。所以这次想想老师，想想这身边这些大善知识对我苦口婆心劝我，心愿持名，我才相信啊。啊，把净土五经都讲一遍，是在接受这个法门之后啊。五经里面阿弥陀经讲过十几遍啊，真正放下

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60页，第二行看起。圣洁、受持、要修，请看经文。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洁，获大欢喜，广为人数，常要修行。流通分里面这一段非常重要，我们学佛得不得受用，关键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希望大家特别要留意。这一段经文不长，只这么几句话，讲了三桩事情。第一个，摄取；第二个，受持；第三个，要修。就讲这三桩事情，能够落实这三桩事情，这真正学佛人啊，真正是释迦弟子、弥陀弟子。我们学佛不能不知道，不能不遵循。下面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是以我差遇此法门，也就是我们这一些人遇到这个法门，

就是这部经，这部注解，此就是这点，应当啊深庆幸，不但要庆幸，要大庆幸，要深庆幸。为什么？太难得了。佛经上常说，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得人生不容易，闻佛法不容易。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为我们实现讲经300余回，说法49年，所说的一切经，我们今天问哪一部经可以能够代表49年所说的一切经？古来祖师大德都公认就是这一部《无量寿经》。为什么？其他的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宗门教下，经论多，太多了。我们一生呢，也不容易去看一遍了。来问哪部经最重要？可以作为总代表。那就是这一部。这部经保证我们这一生当中圆满成佛道啊。而且呢，人人都能修，个个都有份，太稀有了，太难得了。所以这8个字啊，你一定要记住啊。你应该深庆幸，切莫错过。错过，后悔来不及了。这8个字，在流通分劝导我们依教奉行。最难能的8个字，这2句话，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注解里面所说的啊，你很庆幸，你没有错过。怎么样才是真的没错过？下面就讲的悟道，当前的急务，第一桩大事情就是摄取受持。为什么？色可获广大一切智智，你能够得到。一切智智是佛的智慧，成佛了。换一句话说，你在这一生当中啊，你肯定会成佛。这一个法门，当生成就的大法，人人有份。读书好学的人有份，不认识字没念过书的人也有份。历代祖师大德给我们做这一部经的注解，这些大德当中绝大多数都是开悟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即使是

没读过书，不认识字，他能够信，不怀疑，啊，信释迦牟尼佛所说的，西方有个极乐世界，一点怀疑都没有，一心一意求生净土，亲近阿弥陀佛，生到无量寿，就得到阿弥陀佛48愿的加持。里面最难能、最可贵的寿命无量，极乐世界叫无量寿啊！活在这个时间长啊，所以一切佛法到极乐世界，你就有机会圆满成就，跟佛一样的。一切之知，注解的第二段，摄取往生论里头有解释，极乐世界依报正报，一切庄严功德成就。太多了，简单一点点，六书入一法句。什么叫一法句？一法句叫清净句。什么叫清净句？为真实智慧。无为法身，这一句难得，这是我们的自信，是我们自信里面本有的真实智慧，不是从外来的，外面没有，圣贤教诲大乘佛法可以帮助你，引导你，那个里面也没有真实智慧，正慧智慧从哪里来？一定要依教奉行，要放得下，要看得破，放得下就是真实智慧，看得破就是无为法身。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就真的了。啊，这个地方讲的清净句，就是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给他的老师五祖报告的头一句，啊，五祖考他了，你开悟了啊，开悟是什么样子，说来听听。他第一句话是何其自信本自清净，这就是清净句。所以清净就是本性的，本自清净确实一尘不染，无论是在悟一尘不染，在迷还是一尘不染，不会说迷了就然，迷了他不然了。然悟的是什么？然悟不是自信啊，

0: 是阿赖耶识，我们一般讲妄心，自信是真心，真心是清净的，没有污染，妄心是污染的，所以叫阿赖耶识里头，乐、歇、饮、止、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肠、味。 通通落在阿赖耶里头，阿赖耶染污，那么我们就晓得，大乘教里佛常讲，如清净句，多半讲的就是开悟了，见性。 见性就用真心了，不用妄想了。用妄想没见性啊，那见性难呐，不容易啊。有没有巧妙的方法让我们可以也可以见性呢？有。 此地讲的就是最巧妙的方法，这个方法是，就是念老在此地所讲的，一法具者为清净句，清净句者真实智慧无为法身，这就清净。
1: 啊，由弥陀要解，偶耶大师说的，说夜夜庄严，全体理性。这个夜夜庄严是西方极乐世界无比的清净庄严，从哪里来的？全体理性变现出来。
0: 理性就是真如本性，是理。十法界一真庄严是四，理跟四是一，不是二。迷了的时候，你见到四，没见到理；悟到的时候。
1: 离四完全明白了，欧耶大师这一句话：“夜夜庄严，全体离性。”这是什么境界？这是大彻大悟的境界，这是明心见性的境界，菩萨境界，阿罗汉还没分。 大师说出这一句话，也就是在告诉我们，他明心见性，不是明心见性，这句话说不出来。若能了达极乐，一切庄严成就，若一法具。 从四是极乐世界的四相庄严，就明白道理。理是自性，是清净心。说从四啊，入一法具这些关键在此地。入是什么？ 其如，真得了，豁然大悟，悟到什么？离四是一，不是二。

极乐世界一真庄严从哪来的？自性变现的。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从哪来的？阿赖耶识来的，形象色。大乘念佛传说，一切法讲我们的宇宙，十方诸佛刹土，从哪里来的？从心想生，我们自己心里的妄想，这个心想就是妄心，就是阿赖耶。啊，自心没有想，所以他没有心想。它是不思议的境界，跟四理法界跟四法界是一不是二，好像我们现在屏幕前面自信是什么？是屏幕荧光幕屏幕。是法界是什么？是屏幕上现的影像。影像在哪里？影像在屏幕里。屏幕在哪里？屏幕在影像里，这个意思懂不懂？你要听懂了，你透着一点消息了。啊，所以理就是事，事就是理。啊，不可能独立存在，独立存在，理可以独立，事不能独立。事是理现，怎么能够独立？啊，所以即事而真，真是真理啊，真理就是自信的。啊，从这一切事就明白，就开悟了，就通达离体，离事是一，不是二啊。那离上什么都没有，事上全是假的。同样的，什么都没有。啊，一念迷现一个相，一念又迷又现个相。那我们要问，一秒钟能现多少相？佛在经上给我们说的话，一弹指，32亿8000年。一秒钟能弹几次？弹得快的，身体好的，我相信可以弹7次。32亿8000，100个千作为单位，所以一秒钟7次等于2240兆次。我们现在这个宇宙看的这个幻象，就是在这个高频率之下产生，就佛经有科学，这是高等科学。啊，2240兆一秒钟，无法想象，所以般若经上佛告诉我，万法皆空，了不可得。你哪一样可得？我们身体这个样子，一秒钟已经换了2240兆次，哪一次是我？哪一次不是我？你能把这个想通了，大事明理了。怎么修法？绝对要放下，放下清净心现前。我们起心动念，从早到晚，你睡觉还会做梦，做梦也是起心动念，没有起心动念，梦从哪来？
所以这个起心动念呢、啊，一秒钟啊，2240兆次，不能不记住啊。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彻底放下，即思而真啊，从事大理，我们都是从这个修。那么今天师尊传给我们最殊胜的法门，一句佛号，不起别的念头，起心动念阿弥陀佛，这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你要认真念，决定不偷懒，决定不马虎，啊，真正下定决心，那一天从这开始啊，我这一天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离开，明天再念一天，念上一个月，慢慢养成习惯了，一天可以念10000遍，从这起20000遍，你的往生极乐世界有把握了，是真的不是假的。阿经可念可不念，经是缩小的，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经缩小成一部，这么一次这一部经念完，就等于一切经全念了，妙啊！所以叫你要珍惜啊，千万不要错过，错过太可惜了啊！尤其是年岁大了，像我这个年岁什么都放下了，我要不放下我就错了啊！一天到晚就是一句佛号啊，靠得住保险呢、啊，谁保险？无量寿经给我们做保险，就是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给我做保险啊，保险我成就。你能不能相信？能不能求生？能发愿？能相信？能求生，决定得生。佛法传到中国将近2000年了，这2000年当中，多少有才华、有智慧、有聪明、有德行的人，无论在家出家，依这个法门成就的有多少人，不计其数啊！这些人是我们的证明啊！啊，他能成就，我也能成就啊！我为什么不能成就？我们不能成就，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放不下。只要有一桩事情放不下，无论是世间事还是佛法的事，只要有一桩放不下，你就去不了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功夫是纯道基础，专道基础，不能有丝毫夹杂，才能成就。

啊，我把这一句再念一念，这非常重要句。若能了达极乐一切庄严成就，入一法局，从四大理即四而真，地心万德庄严，直如一句名号之中。你能不能相信？真能相信，你真得利益。三恶道决定不能去，今天这个世界世界无可留恋，为什么无可留恋？刚才给大家讲的一弹指32亿8000年，你还留恋什么？这一弹指它生灭多少次了？所有的现象，整个宇宙生灭多少次了？一弹指32亿8000年了。我们把它换成数字，320兆，一弹指320兆。根本就不存在啊，存在的就是像我们现在看电视屏幕上的画面一样啊。从这个地方你好好想想，看电视能不能开悟？能啊。他忽然想到这一点，电视是电视，一秒钟才100次啊。佛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眼前的世界，一秒钟是2240兆次。无法想象啊。啊，一秒钟100次，在屏幕上就把你欺骗了，你以为是真的。啊，真的是一秒钟2240兆次，这真的。啊，这一句话说得好，地心万德庄严，万德庄严是讲一报正报。啊，变法界、虚空界，一报正报。啊，能现的是自性，所现的是万法。直如一句名号之中，这还得了？他在哪里？他在阿弥陀佛名号里头。

心中有名号，我心中有整个宇宙，医报珍宝一样都不缺，是不是？你为什么为念佛？你为什么糟蹋你的光阴？念佛是你的命根，你的命根在这里浪费，一直浪费到死亡，死亡之后搞六道轮回。大错特错，太不值得了。那我们这部经到了幕后了，幕后我们还要细数，一字一句都不马虎。讲完之后，我再讲第五遍。第五遍怎么个讲法？就是我现在这种讲法。那可能一个小时只讲几句话，但是有受用，管用。不是研究教理的讲法，研究教理就找年轻的法师。这个路我走过来了，我不走回头路了。我现在这个年龄跟大家在一起探讨的，怎么样我们决定能往生极乐世界，咱们干的是这个事情。万缘统统放下，净念相继是摄取，记住，摄取是什么？就是清净心，没有妄想，没有杂念，就念这一句佛号，念念相续，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速度快慢都不要紧，要紧的是这一句佛号里头没有杂念，这一句佛号里头没有妄想，这就叫摄取，这就叫净念相继。下面说，弥陀佛名号，正是真摄智慧，无为法身。化身功德不可思议，故名号功德也佛不可思议。取不可思议的功德是念佛，做什么好事都是假的，人天福报而已。但是有一桩事情是真的，现在人信假的不信真的，到处可以看见，信真不信假，打着灯笼也找不到一个。怎么办？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三十年之后，我们不是在进步，是退步。古圣先贤的教育没人学了，都说这是落伍了，不适合时代了。那么古圣先贤的教育肯定会衰，会在这个世间消失了，变成极少数的人住在深山里头，不喜欢跟这个世界往来的，那西游再西游。

那我们先前时代比三五十年之后不知道好太多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办汉学院的原因。希望中国传统文化有年轻人来继承，年轻的菩萨，年轻的再来人，不是再来人，他不相信。真正相信再来人，我们遇到能信，能发大心，我来干什么？我来救传统文化。用什么方法来救？读古人书，讲解古人的书，把自己所学的传给后人，一代一代传下去，不能没有传人，一定要找传人。只要你发心，你就会遇到。好学的人，最简单的看法，孝顺父母，尊师重道的人，那就可以传。他只要有这个心愿，就能传；没有这个心愿，靠不住。你再好东西教他，他也不会传下去。他心不在焉，所以你一定要知道。孝亲尊师是圣贤的大根大本，孝亲尊师也是成佛成菩萨的大根大本。离开孝亲尊师，圣贤的法、圣贤的道就没有了。我们观察一个人，我们跟人相处，嘴巴不必说，心里有数，要看得出来，这个人可不可以交际？尤其学佛法，学传统的典籍。他能讲，他有没有做到？能讲没有做到，我们只取能讲的一部分。我跟你学，学解，解门。我能理解，我也能讲。更重要的，你没有行，我要行。才能把五千年文化传下来呀。功德无量无边，如果你想就是人大慈大悲，你是菩萨，你到这个世间来现过往身，现宰官身，今天讲从政，为什么？为人民服务，为人民造福，这个做官的是好官的，是来救人，不是来害人。到这里是来一趟，值得，有价值。方向没错，道路直通圣贤大道。出世间叫佛菩萨，在世间就是六道轮回里面成为大圣大贤，这叫没白来。不能不知道。
无为法身，功德不可思议。

真功德不可思议，故名号功德要报不可思议。叫我们受持，受现受，依教奉行。本经宗旨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宗是修行重要的道路，依此而修，实名为受。依照这部经典所讲的道理，依照这部经典所讲的方法，认真去学习，这就叫受。真正就持保持，至持名号与持诵本心。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要不要搞别的？不要搞别的，别的通通放下，恭敬礼拜，因为它也是好事。但是好事里有头等好事，念阿弥陀佛、念无量寿经是头等好事，不要再改了。学其他法门可以改，改这个路越走越近。越走越宽敞，越走越自在，这是可以的。要换别的道路，别的法门，很辛苦。我这一生得讲个性，不是好个性，一定要把东西搞得彻底透彻明白，我才会相信，亏死大了。善根深厚的人，他看一遍听一遍，他就真干了。我对这个完全相信，完全接受，85岁才开始。85岁之前都在一些大经大论上。贤首天台，慈恩，还包含一些小乘经教，都在这些经典上下功夫。遇到无量寿经，老师介绍给我的时候，我还不完全相信啊。我讲华严经，讲到善财童子普施三餐，我才完全觉悟了，明白了。我走的路子是迂回的道路，我放弃，我走直道，直通。那直通是什么？就是无量寿阿弥陀佛。无量寿经阿弥陀佛这一句名号，别的不搞了。年轻早年间，80岁之前，你来看我，我的房间四围都是书架，都是书。现在你看我，没有了，不要了。有人喜欢你，送给别人，留给他人物。我不敢了，我就一句无量，一部无量寿经，一声阿弥陀佛。所以往后讲经，我也就是一部经，一句佛号，给大家做证明。事出世界，名闻利养，扫除的干干净净。

啊，那么这部经宗旨前面都过的发菩提心一向转念宗修行要紧，宗旨是依此而修，是名为受，你真的接受了，持支持名号与读诵本经，这都叫持。所以受持就是读经念佛啊，念无量寿经，念阿弥陀佛，可别搞砸了。你念了多年不灵，什么原因？杂心嘛，夹杂着妄想来念，错了。念佛不是修消灾的，求消灾。为什么？念佛人没有消，没有灾，消什么？念念还求消灾，灾还没断，还不少。念这部经，念这个菩萨，消这样灾，消那样灾，消不完的灾。再消不完，还继续还在造业，怎么办？大问题啊，不是小问题啊。60岁以后啊，就不能含糊了，要走近路啊。近路就是无量寿经、阿弥陀佛，没有比这个更近的了。啊，经是理论，是依靠，必须要通达，要搞清楚、搞明了，死心塌地。这一句佛号念到底，念念不离佛号。下面念老告诉我们，是地菩萨不离念佛，此一句佛号为佛与佛乃能究竟。是以等觉大师也不离念佛，我等凡夫但当老实念去。这话是多恳切，我们是凡夫，妄想杂念，洗不掉啊！回头再看看，《华严经》上讲的是地菩萨。那《法华经》上讲的等觉菩萨都不离念佛了，观音是智，文殊普贤，地藏菩萨哪一个不念阿弥陀佛？哪一个不求生净土？他们的本身都在极乐世界，到十方世界诸佛刹土里度众生，化身去的。本身在哪里？在极乐世界，在阿弥陀佛身边，没有离开阿弥陀佛。真的不是假的，
念老在此地劝我。

老实念去，要解人以持名善根福德同福，你要修善根，你要求福德，善根福德在哪里求？原来在念无量寿经，在念阿弥陀佛这一句的求，圆满跟阿弥陀佛跟释迦牟尼佛相同，圆满的大福德了。我们要记住啊，下面是念老的一句话，灵峰大师此言：真得十方如来之水也，是因敬畏来际顶礼膜拜此一句也。这句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念佛时就是善根福德同佛时，是故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今天时间到了，我们也学习到此地啊，经注句句要紧，一句紧凑着一句，如果我们当面错过，那真叫大不幸，那真正叫没善根没福德啊。有善根福德的，就这一今天讲这一个小时，他要依教奉献，他就能成佛，他就能脱离六道轮回。所以善根福德同佛了，不是同菩萨，不是同阿罗汉。好，今天就学到此地。

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

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60页。第二行看起，圣洁受持要修，请看经文：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洁，获大欢喜，广为人数，常要修行。流通分里面这一段非常重要，我们学佛得不得受用，关键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希望大家特别要留意。这一段经文不长，只这么几句话，讲了三桩事情。第一个，摄取；第二个，受持；第三个，要修。就讲这三桩事情，能够落实这三桩事情，这真正学佛人啊，真正是释迦弟子、弥陀弟子，我们学佛不能不知道，不能不遵循。下面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是以我差遇此法门，就是我们这一些人遇到这个法门，就是这部经、这部注解。那此就是这些，应当啊深庆幸，不但要庆幸，要大庆幸，要深庆幸。为什么？太难得了，佛经上常说，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得人生不容易，闻佛法不容易。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为我们实现讲经300余回，说法49年，所说的一切经，我们今天问哪一部经可以能够代表49年所说的一切经？古来祖师大德都公认就是这一部无量寿经。为什么？其他的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啊，宗门教下经论多，太多了。我们一生呢，也不容易去看一遍。来问哪部经最重要，可以作为总代表。啊，那就是这一部。这部经保证我们这一生当中圆满成佛道啊。而且呢，人人都能修，个个

我都有份，太稀有了，太难得了啊！所以这八个字啊，你一定要记住啊！你应该深清心，切莫错过啊！错过，后悔来不及了。啊，这八个字在流通分劝导我们依教奉行最难能的八个字，这两句话我们看见老爹主席啊，注解里面所说的啊，你很庆幸你没有错过，怎么样才是真的没错过？下面就讲的悟当当前的急务，第一桩大事情就是摄取受持。为什么？色可获广大一切智智，你能够得到一切智智，是佛的智慧，成佛了。换一句话说，你在这一生当中啊，你肯定会成佛啊，这一个法门，当生成就的大法。人人有份，读书好学的人有份，不认识字没念过书的人也有份啊！历代祖师大德给我们做这一部经的注解这些大德当中绝大多数都是开悟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即使是没读过书，不认识字，他能够信，不怀疑。啊，信释迦牟尼佛所说的，西方有个极乐世界，一点怀疑都没有，一心一意求生净土，亲近阿弥陀佛，生到无量寿就得到阿弥陀佛48愿的加持，里面最难能最可贵的寿命无量，极乐世界叫无量寿啊，活在这个时间长啊，所以一切佛法到极乐世界，你就有机会圆满成就，跟佛一样的一切智智。注解的第二段，摄取。往生论里头有解释，极乐世界依报正报一切庄严功德成就，太多了，简单一点点，六书如一法句。什么叫一法句？一法句叫清净句。什么叫清净句？为真实智慧，无为法身。

学难得，这是我们的自信，是我们自信里面本有的。真实智慧不是从外来的，外面没有，圣贤教诲、大乘佛法可以帮助你、引导你，那个里面也没有真实智慧。真慧智慧从哪里来？一定要依教奉行，要放得下，要看得破。放得下就是真实智慧，看得破就是无为法身。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就真的了。啊，这个地方讲的清净句，就是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给他的老师五祖报告的头一句。啊，五祖考他了，你开悟了。啊，开悟是什么样子？说来听听。他第一句话是：“何其自性本自清净。”这就是清净句。所以清净就是本性的，本自清净确实一尘不染，无论是在物。一尘不染，再迷还是一尘不染。不会说迷了就染，迷了他不染了。染物的是什么？染物不是自性啊，是阿赖耶识。我们一般讲妄性。自信是真心，真心是清净的，没有污染，妄心是污染的，所以阿赖耶识里头，乐歇淫子，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通通落在阿赖耶里头，阿赖耶染污。那么我们就晓得，大乘教里佛常讲，如清净句，啊，多半讲的就是开悟了，见性了。见性就用真心了，不用妄心了。用妄心没见性啊。那见性难呐，不容易啊。有没有巧妙的方法让我们也可以见性呢？有，此地讲的就是最巧妙的方法。啊，这个方法是就是。念老在此地所讲的一法句者为清净句，清净句者真实智慧无为法身，这就是清净句。啊，由弥陀要解偶业大师说的，说业业庄严，全体理性，

这个业界庄严是西方极乐世界无比的清净庄严，从哪里来的？全体理性的变现出来，理性就是真如本性，是理。十法界一真庄严是四，一跟四是一，不是二。迷了的时候，你见到四，没见到理；悟到的时候，理四完全明白了。欧益大师这一句话，业业庄严，全体理性，这是什么境界？这是大彻大悟的境界，这是明心见性的境界，菩萨境界，阿罗汉还没分。大师说出这一句话，也就是要告诉我们，他明心见性，不是明心见性，这句话说不出来。若能了达极乐，一切庄严成就，如一法句，从四。四是极乐世界的四相庄严，就明白道理。理是自性，是清净心。啊，是从四啊入一法就这些关键在此地。入是什么？其如真的了，豁然大悟，悟到什么？离四是一，不是二。极乐世界一真庄严从哪来的？自性变现的。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从哪来的？阿赖耶识来的，心相生。大乘经佛传说，一切法讲我们的宇宙，十方诸佛刹土，从哪里来的？从心相生。我们自己心里的妄想，这个心想就是妄心，就是阿赖耶。啊，自心没有想。所以他们有现象，它是不思议的境界，跟四理法界跟四法界是一不是二。好像我们现在屏幕前面自性是什么？是屏幕荧光幕屏幕。十法界是什么？是屏幕上现的影像。影像在哪里？影像在屏幕里。屏幕在哪里？屏幕在影像里。这个意思懂不懂？你要听懂了，你透着一点消息了。啊，所以理就是事，事就是理。啊，不可能独立存在，独立存在。理可以独立，事不能独立。事是理性，怎么能够独立？啊，所以即事而真，真是真理啊，真理就是自信的。啊，从这一切事就明白，就开悟了，就通达离体。

四是一，不是二啊。那理想什么都没有，四上全是假的，同样的什么都没有。那一念迷现一个相，一念又迷又现个相。那我们要问，一秒钟能现多少相？佛在经上给我们说的话，一弹指32亿8000年，一秒钟能弹几次？弹得快的，身体好的，我相信可以弹7次。32亿8000，100个千作为单位，所以一秒钟7次等于2240兆次。我们现在这个宇宙看的这个幻象，就是在这个高频率之下产生的。所以佛经有科学，这是高等科学。啊，2240兆一秒钟，无法想象。所以般若经上佛告诉我，万法皆空，了不可得。你哪一样可得？我们身体这个样子，一秒钟已经换了2240兆次，哪一次是我？哪一次不是我？你能把这个想通呢？达斯明理了。怎么修法？绝对要放下，放下清净心现前。我们起心动念，从早到晚，你睡觉还会做梦，做梦也是起心动念，没有起心动念，梦从哪来？所以这个起心动念呢，一秒钟啊，2240兆次，不能不记住啊。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彻底放下，即思而真啊，从思大理，我们都是从这个修。那么今天师尊传给我们最殊胜的法门，一句佛号，不起别的念头，起心动念阿弥陀佛，这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你要认真念，决定不偷懒，决定不马虎，啊，真正下定决心，那一天从这开始啊，我的一天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离开，明天再念一天，念上一个月，慢慢养成习惯了，一天可以念10000遍。从这起，20000遍，

往生极乐世界有把握了，是真的不是假的。那经可念可不念，经是缩小的，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一切经缩小成一部，这么一次这一部经念完就等于一切经全念了。妙啊，所以叫你要珍惜啊，千万不要错过啊，错过太可惜了啊，尤其是年岁大了，像我这个年岁什么都放下了，我要不放下我就错了啊，一天到晚就是一句佛号啊，靠得住保险呢、啊、谁保险？无量寿经给我们做保险，就是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给我做保险啊，保险我成就。你能不能相信？能不能求生？能发愿？能相信？能求生？决定得生。佛法传到中国将近两千年了，这两千人年当中多少有才华、有智慧、有聪明、有德行的人，无论在家出家依这个法门成就的有多少人，不计其数啊！这些人是我们的证明啊！啊，他能成就我也能成就啊！我为什么不能成就？我们不能成就，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放不下。只要有一桩事情放不下，无论是世间事还是佛法的事，只要有一桩放不下，你就去不了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功夫是纯道基础、专道基础，不能有丝毫夹杂，才能成就。

啊，我把这一句再念一念，这非常重要句子。若能了达极乐一切庄严成就，入一法局，从四大体即四而真，地心万德庄严，直如一句名号之中。你能不能相信？真能相信，你真得利益。三恶道决定不能去，今天这个世界世间无可留恋，为什么无可留恋？刚才给大家讲的一弹指32亿8000年，你还留恋什么？这一弹指它生灭多少次了？所有的现象，整个宇宙生灭多少次了？一弹指32亿8000年了。我们把它换成数字，320兆，一弹指320兆。根本就不存在啊。存在的就是像我们现在看电视屏幕上的画面一样啊。从这个地方你好好想想，看电视能不能开悟？难呐。他忽然想到这一点，电视是电视一秒钟才100次啊。佛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眼前的世界一秒钟是2240兆次。无法想象啊。一秒钟100次在屏幕上就把你欺骗了，你以为是真的。啊，真的是一秒钟2240兆次，这真的。啊，这一句话说得好，地心万德庄严，万德庄严是讲一报正报啊，变法界虚空界一报正报啊，能现的是自信，所现的是万法，直如一句名号之中，这还得了？他在哪里？他在阿弥陀佛名号里头，我心中有名号，我心中有整个宇宙，一报正报一样都不缺，是不是？你为什么为念佛？你为什么糟蹋你的光阴？念佛是你的命根，你的命根在这里浪费，一直浪费到死亡，死亡之后搞六道轮回，大错特错，太不值得了。啊，我们这部经到了幕后了，
幕后我们还要细数，一字一句都不马虎。讲完之后我再讲第五遍，第五遍怎么个讲法，就是我现在这种讲法，那可能一个小时只讲几句话，但是有受用，都快用啊，不是研究教理的讲法，研究教理就找年轻的法师，这个路我走过来了，我不走回头路了。我现在这个年龄跟大家在一起探讨的，怎么样我们决定能往生极乐世界，咱们干的是这个事情。万缘统统放下，净念相继是摄取，记住摄取是什么，就是清净心，没有妄想，没有杂念，就念这一句佛号，念念相续，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速度快慢都不要紧，要紧的是这一句佛号里头没有杂念，这一句佛号里头没有妄想，这就叫摄取，这就叫净念相继。下面说弥陀佛名号正是真摄智慧，无为法身，法身功德不可思议，故名号功德也佛不可思议。取不可思议的功德是念佛，做什么好事都是假的，人天福报而已啊！但是有一桩事情是真的，现在人信假的不信真的，到处可以看见，信真不信假，打着灯笼也找不到一个。怎么办？十年之后，二十年之后，三十年之后，我们不是在进步，是退步。古圣先贤的教育没人学了，都说这是落伍了，不适合时代了。那么古圣先贤的教育肯定会衰，会在这个世间消失了，变成极少数的人住在深山里头，不喜欢跟这个世界往来的，那稀有再稀有啊，太难得了。那我们先前时代比三五十年之后不知道好太多了，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办汉学院的原因。希望中国传统文化有年轻人来继承，年轻的菩萨，年轻的再来人，不是再来人他不相信啊，真正相信再来人，我们遇到能信能发大心，我来干什么？我来救传统文化的，用什么方法来救？
读古人书，讲解古人的书，把自己所学的传给后人，一代一代传下去，不能没有传人，一定要找传人啊！只要你发心，你就会遇到啊，好学的人。最简单的看法，孝顺父母、尊师重道的人，那就可以传。他只要有这个心愿，就能传；没有这个心愿，靠不住。你再好东西教他，他也不会传下去，他心不在焉。所以你一定要知道，孝亲尊师是圣贤的大根大本，孝亲尊师也是成佛成菩萨的大根大本。啊，离开孝亲尊师

圣贤的法、圣贤的道就没有了。我们观察一个人，我们跟人相处，嘴巴不也不必说，心里有数，要看得出来，这个人可不可以交际？尤其学佛法，学传统的典籍。啊，他能讲，他有没有做到？能讲没有做到，我们只取能讲的一部分。我跟你学，学解解门，我能理解，我也能讲。更重要的，你没有行，我要行。才能把五千年文化传下来啊。功德无量无边啊！如果你想，就是大慈大悲，你是菩萨，你到这个世间来现过往身，现宰官身。今天讲从政，为什么？为人民服务，为人民造福。这个做官的是好官的，是来救人，不是来害人。啊，到这里是来一趟，值得，有价值。啊，方向没错，道路直通圣贤大道。啊，出世间叫佛菩萨，在世间就是六道轮回里面成为大圣大贤，这就没白来。不能不知道。无为法身，功德不可思议，啊，真实智慧，都是自性本具的。法身功德不可思议，故名号功德也不可思议，叫我们受持，受现受，依教奉行。本经宗旨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宗是修行重要的道路，依此而修，是名为受。依照这部经典所讲的道理，依照这部经典所讲的方法，认真去学习，这就叫受。啊，真正就持保持，至持名号与持诵本经，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要不要搞别的？不要搞别的，别的通通放下，恭敬礼拜，因为它也是好事。但是好事里有头等好事，念阿弥陀佛，念无量寿经是头等好事，不要再改了。啊，学其他法门可以改，改这个路越走越近，越走越宽敞。

越走越自在，这是可以的。啊，要换别的道路，别的法门，很辛苦。啊，我这一生得讲个性，不是好好个性，一定要把东西搞得彻底透彻明白，我才会相信，亏是大了。

啊，我对这个完全相信，完全接受。85岁才开始，85岁之前都在一些大经大论上，啊，贤守天台，慈恩，啊，还包含一些小乘经教。都在这些经典上下功夫 啊遇到无量寿经老师介绍给我的时候，我还不完全相信啊。我讲华严经，讲到善财童子普施善财，我才完全觉悟了，明白了，我走的路子是迂回的道路，我放弃，我走直道，直通。那直通是什么？就是无量寿阿弥陀佛。那无量寿经阿弥陀佛这句名号，别的不搞了。啊，年轻早年间，80岁之前，你来看我。我的房间四围都是书架，都是书。现在你看我没有了，不要了。有人喜欢你送给别人，留给他人物，我不干了。我就一句无量，一部无量寿经，一声阿弥陀佛。啊，所以往后讲经，我也就是一部经，一句佛号，给大家做证明。事出世间，名闻利养，扫除的干干净净。啊，那么这部经。宗旨前面都过的发菩提心一向转念宗修行要紧宗旨是依此而修是名为受你真的接受持支持名号与读诵本经这都叫持所以受持就是读经念佛啊，念无量寿经念阿弥陀佛可别搞砸了你念了多年不灵什么原因杂心嘛夹杂着妄想来念错了念佛不是修消灾的求消灾为什么念佛人没有消没有灾消什么念念还求消灾灾还没断还不少念这部经念这个菩萨消这样灾消那样灾消不完的灾再消不完还继续还在造业怎么办大问题啊不是小问题啊60岁以后啊，就不能含糊了，要走近路啊。

就是无量寿经阿弥陀佛，没有比这个更近的了。啊，经是理论，是依靠，必须要通达，要搞清楚，搞明了，死心塌地这一句佛号念到底，念念不离佛号。下面念老告诉我们，十地菩萨不离念佛，此一句佛号为佛与佛乃能究竟。是以等觉大师也不离念佛，我等凡夫但当老实念去。这话是多恳切，我们是凡夫，妄想杂念，洗不掉啊！回头再看看《华严经》上讲的十地菩萨，啊，《法华经》上讲的等觉菩萨，都不离念佛了。观音是智，文殊普贤，地藏菩萨，哪一个不念阿弥陀佛？哪一个不求生净土？他们的本身都在极乐世界，到十方世界诸佛刹土里度众生，化身去的。本身在哪里？在极乐世界，在阿弥陀佛身边，没有离开阿弥陀佛。真的不是假的。念老在此地劝我们，但当老实念去。要解云：以持名善根，福德同福。你要修善根，你要求福德，善根福德在哪里求？原来在念无量寿经，在念阿弥陀佛这一句的求，圆满跟阿弥陀佛跟释迦牟尼佛相同。圆满的大福德了，我们要记住啊，下面是念老的一句话，灵峰大师此言：真得十方如来之水也，是因敬畏来际顶礼膜拜此一句也。这句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念佛时就是善根福德同佛时，是故当护广大一切智智。今天时间到了，我们也学习到此地啊，经注句句要紧，一句紧凑着一句。如果我们是当面错过，那真叫大不幸，那真正叫没善根没福德啊。有善根

0: 佛的的，就这一今天讲这一个小时，他要依教奉献，他就能成佛，他就能脱离六道轮回。所以，善根福德同佛了，不是同菩萨，不是同阿罗汉。好，今天就学到此地。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2: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3: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 112岁老僧上树斋世子，112

0: 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祭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2: 这个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1: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2: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3: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黑了一半。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1: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这是一啥不来的师傅，他说走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护法不给你走路的，咱也给他再住2年了。这一仗义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护法2天都找着我，说我这个马上就要来走。
2: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现。”开心老王上跟我说呀，家人出现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会不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会用百分之百把握。
3: 师父与之是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们做了个好榜样。
4: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是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5: 高深的大恒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6: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再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

0: 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三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师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当年元朝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父提的咒。
2: 谁呀？在当时，他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头不回，没招过，他知道有这个劫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 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两天也都没换去。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瓦房瓦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骨头变乎变成肉，嗯，变头越滑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哭求，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这样的，菜园里三爷锅，锅疼啊他，我回家里这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这吃的饭，不许开这破烟。俺这是胖子，吃点这个。
5: 哦，这样嘛。
4: 老母亲七小时是这
5: 个。从小就吃这
4: 个。他会做饭了，还包别是。
5: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4: 也不是他的意思，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儿。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6: 电工老话没说，天天给我师傅两了吧，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给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涂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仁者自安。
7: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认他国家能认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 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8: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师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 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9: 祝福是的，
10: 是的。
11: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床上才是这样，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以身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好。
7: 那哥有钱下梦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里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脚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了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还没干算了，你帮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得不当我念佛啊，这劳动久了又沉静又慎重，人不嫌脏。你说100多岁了，100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师傅

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

0: 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针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你掰吧，你掰点害怕，你掰点谁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来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是供养你没戒指，他向老和尚来高兴的，当着张公之庙的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家人当中戴的是，当时我给净空法师捐钱戴笔，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按任何名门领养，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活着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我说讲，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父的家父，这一刻是你为了为了孩子家父，为什么要是的？我那不是一会儿的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5: 一句行都多万年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主动的，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我们求这护佛了，
7: 专门去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鸿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他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呢又送给别人。
5: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有过40斤芋头种，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了。
8: 哦，才唱出
5: 声。哎，对对。
9: 89年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金木瓜田收摘的小麦1200斤。接受了拨款，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爱教，为国分，多化众生。
7: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很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海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2: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法。
7: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整转。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8: 他的心不动，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7: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福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他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2: 普贤沿海工作室拉动人，真是表法表圆满的很。
10: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食，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11: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4: 我听说我后边人家的言语确实是你不征服了，世界上都知道。
0: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德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面长老
2: 阿弥陀
1: 佛，佛在身，清泉寺主持上印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同学，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电视会弟子向前辈致以三切的哀悼和无限的皈依之意。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圣贤，前辈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毕生师徒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路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过一切，宽厚待人，以高手之岁月养健之身，思维敏捷，深入阅读，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前天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天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具体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初出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名行家庭。我自己江河的李红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职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吉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先是亲自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

0: 个山蜂蜜，哎，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野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

0: 干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一千遍，一天能念一万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敬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常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

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

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借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音菩萨、报床菩萨、至上菩萨、集根菩萨、信会菩萨、愿会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为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福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咸共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远超声闻，辟之佛地，如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前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名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卧趣，开善门，于诸众生示若自己，真即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
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清净寺7000人，清净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微光合一，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览，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难耳，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王，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身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极，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迹，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
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即以切土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解，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惑境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魔心决定坚固烈，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至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说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应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
知其高明，至于。

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之。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是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所，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喜。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利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

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经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根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忌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

我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至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有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国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诸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
我差中。

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业助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泯，明济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难，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震动，天域妙化，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地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著，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性，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专能神体，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相，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32相。

0: 法是中好，悉皆具足，手中常除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有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 法藏比丘，修菩萨恨，即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 闻佛所说，本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 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能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 恭敬围绕，戒愿作佛的时，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二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坐礼，以花盖上佛衣。 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400亿佛，迦叶佛时，彼等为我弟子。 今供养故，复相执也。十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言：佛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又无四时。
1: 寒暑，渔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整，不可限及，微妙奇丽，清净庄严。
0: 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帅，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 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 二，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比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钟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书，或纯金书、纯白银书、琉璃书、水晶书、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

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

相望，枝叶相向，花时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世，清风释放，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世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的首，右起道场，右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由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促起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诸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舍楼观第16，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南村，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去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即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10由旬、20由旬，乃至1000由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花，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

迷浮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惯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神，波罗蜜神，至悉极净神，无生无灭神，摄列无畏神。或闻无信无作无我神，大慈大悲喜舍神，甘露灌顶受畏神。得闻如是种种神意，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鳞口类户。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在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有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切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是者，但见色闻香
一意。

为实，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观待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则生。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王弥敷，悬珠宝莲，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祈佛国土，梅雨时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应，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绵。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喜，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证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
如

沙佛，过出广场舍相，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亦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深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

即是欲知，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别苦，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无，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如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
即正不退位。

会一切众互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常妙声，设法来证寺，无邪之比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成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成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真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27，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王设方无边金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化，皆于空中，合为一化，化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象，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旬，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切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

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白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慈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事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苦，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矣，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多入海中，视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浮于喜，依佛所行，弃觉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辛苦，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

就因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知，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至圣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发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旷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为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常，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极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灯，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雄蒙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而成尽。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读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有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
转变最深，玉丹成七宝，恒南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千岁，卷之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经第33，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解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矢，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借土，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眷，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毁尽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所知，身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弥漫，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己，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期，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
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复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三十四，弥勒悲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借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极，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果，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五百岁受诸恶也。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
不顺

发度，摄影骄纵，任心自知，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即为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供给，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作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畏讥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复得盈护，今世为恶，复得尽灭，寿命终尽，诸恶饶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失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

开解，大命将终，回居教之，不欲修善，临时乃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之。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知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弥环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无余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极，随意磨灭，天道失章，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尽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转，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敌，往昔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转移，斋戒清净，一日一夜，甚哉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施多，未尝灵犀。

无碍如等，苦心毁誉，授予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向乐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

喜心意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勿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令获吾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界，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长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助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西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身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

0: 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提，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国，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旋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39。尔时佛告阿难，即此是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悲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太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台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皆加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40。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宝池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处，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500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 其人智慧不明，知今复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知，乃至甚至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智行回向，介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故，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有七宝玉，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踏座，妙石其真，银石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也。
1: 佛
0: 也，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之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之，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便，正义邪心，云何处理生死大难？

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续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立成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8000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即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位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

若遇来时，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差，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植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是经，幸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衣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46。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喻，能说法人亦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亦难凿。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常业利益，莫令众生沦堕误区，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是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
正见。

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佛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慧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一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即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知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即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深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止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国注》第1061页第四行啊，第四行从第二句看起啊。昨天我们学的真念佛时，即是善根福德同佛时啊，讲到这里，下面接着很重要。是故，当获广大一切之智啊，因为上面离四都讲得很清楚了，我们能依教奉行，一定当时一定啊，一定能获得广大一切智智。怎么样才获得？昨天说的，

依这部经，依这个方法修行，这叫受。持，这持名号，持诵本经，说得非常干脆，简单扼要。啊，净宗法门妙就妙在此地，殊胜就殊胜在此地。这一部经就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49年所述一切经里面一个大总持法门，也就是说持诵这一部经，把49年所说的经啊，全包括在其中，一样不缺。我们要能体会这个意思啊，能够支持名号，二六十中这一句佛号不离开，等于把84000法门。每一门你都学到了，所以你能够像诸佛如来一样啊，当获广大一切智智。欧耶大师告诉我们的啊，念老说欧耶大师的要解这几句话，你看多么恭敬，实实在在应该敬畏来记，顶礼膜拜此一句也。欧耶大师说的，欧耶大师是什么人？他注解的《弥陀经要解》，印光大师看了赞叹备至，说出即使是菩萨佛陀注释给弥陀经做一部注解，也不能超过欧耶大师的。欧耶大师是什么人，我们心里就有数了。当获广大一切智智，我们有份吗？一切智智是如来所证的智慧，究竟圆满的大智慧。我们行吗？底下有，与我俱复凡夫。亦复于分外，居夫是居足烦恼习气，一重一重烦恼习气裹着我们，凡夫标准的凡夫，哎，也能得到，我们也有份。为什么有份？我们的自性跟佛性是一不是二，一切智智是自性里头本有的，一切诸佛有，

一切众生也有，只是迷悟不同。诸佛觉悟了，众生呢迷而不觉，差别在此地。自心觉，这就是佛了。所以我们要承认自己有份。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放下。我们今天麻烦的是没放下了，或者是放下不够啊，不够标准呢、啊。见思烦恼放下了，也就是我们对宇宙人生的想法看法啊，看法说法放下了，这就等于阿罗汉了。再能把分别放下，就是菩萨了。把起心动念放下，恭喜你，你就成佛了，一切智智显现了。所以我们凡夫有份，不是说我们在分外，分外就是没份了，凡夫有份。那下面念老说得很清楚，一切智智是佛智之名，同于一切智，一切智智跟一切智意思是相同的啊，但以一切智有时候指佛智，有时候啊，他也指声闻缘觉的智慧，菩萨的智慧啊，都可以说。但是一切智智，那就是佛智啊，不是声闻缘觉。如《法华经》化成品里面讲的，为佛一切智，当法大精进。大智度论里说的，是故如来名一切智，但有时又指声闻缘觉之智。是则为一切智啊，为二乘之一，故为别于彼一切智，乃以一切智智专指佛智啊。这就讲清楚了，讲明白了，一切智智是佛智慧，究竟圆满的智慧啊。一切智里头有时候说菩萨，有时候说声闻缘觉，有这几种说法啊，经论里头有根据，我们明白就好。这个里头最重要的是讲的净宗所讲的一切智，就是一切智智，一切智智就是法华讲的一切智。下面给我们解释，经为一切智智，即是知中之智。一切智智如舍了之，

一切智者，又为此智菩提心为因，大悲为根，方便为究竟。菩提心为因，大悲为根呐，方便为究竟。方便实际上教化众生，教化众生不能没有智慧。诸佛如来示现在我们这个世界，在印度有，在中国也有，中国不称为佛，称为圣人，孔子、老子，如果是生在印度，印度人称他做佛陀；释迦牟尼，如果生在中国，中国人称他圣人。所以，中国的圣人跟印度的佛陀是同一个阶层。啊，都是智慧圆满了，明心见性，大彻大悟，是在这个阶层。那么大悲为根，什么是根？慈悲，对众生，众生有苦，帮助他离苦，叫大悲心；众生没有乐，帮助他得乐，叫大慈。慈是娱乐，悲是拔苦。总的来说，就是一个爱心。啊，大家比较容易懂。这个爱心是没有条件的，母子之爱有条件。孩子为什么爱他？他是他妈妈。妈妈为什么爱孩子？所以，他有条件的。啊，佛对一切众生的爱没有条件的。可是，那个爱心真的，就像父母对子女一样。根是慈悲心，帮助众生离苦得乐，这个心啊，这种心，这大爱啊，上帝爱世人，神爱世人啊，这是大慈大悲的根。为行者，如舍之自心也。学习佛法的人，依照些方法修行的人，要如舍之自心。这句话太重要了。修行功夫不得力，原因是什么？没有真正知道这个实，就是实实在在真的知道了，真实知道了，知道是自性啊。自性就是本性，真性。我们今天讲谁知道自性？对于自性全迷了，起心动念这叫心。不是啊，
起心动念是第六意识，莫那是执着啊，阿赖也是像仓库一样啊，收藏啊，入档案了，统统是妄心啊。所以迷的时候有三心，阿赖耶莫那意识叫三心。中国人常讲三心两意啊，两意是讲一识一根，就是莫那。三心两意，妄心，假的，不是真啊，反复执着这个唯心，不知道有真正的自信。真正的自信是什么？是智慧，至高无上的智慧，无所不知的智慧。佛有，大乘菩萨有，我也有，你也有，人人都有。再跟你说，一切众生都有，花草树木也有，山河大地也有。为什么？都是自信变现出来的，就是真心当中所现之物啊。前面跟诸位讲过，他所现的速度太快啊，那一弹指现多少次？不是我们能想象到的。32亿8000年，单位是100个千呢，10个千是10000呢。32亿8000年，我们把它算出来，320兆啊！一弹指，不是一秒钟，一秒钟弹7次啊！一秒钟是2240兆。一秒钟太快了，这什么？这事实真相，我们相信会有一天量子力学家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了，然后大家恍然觉悟了，佛法是高等科学啊，不但是高等哲学，高等科学。学佛不迷信的，不学佛的人迷信的，学佛的人不迷信的。什么时候我们能够把这个念头转过来，真的清楚，真的明白，不再迷惑了，我们才有指望。那业障深重，我是想明了事实真相，可是达不到啊，怎么办？这段经文交给你，信愿持名，学海贤老和尚，念到一个时期，先慢慢定的，慢慢清净的，豁然大悟。这样的人多，自古以来经中，无论在家出家，依照这个方法修行，真成就的人不少啊。往生传里的有，净土圣贤录里的有。

那是给我们做证明的。海贤老和尚2013年走的，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一句佛号念了92年，大彻大悟。他表法的任务圆满了，阿弥陀佛接引他到极乐世界。这个样子我们可以学，我们不如他的地方，他有恒心，他有耐心，啊，我们就妄想杂念烦恼习气时时渗透，心定不下来，安不下来，清净心不能现前，这是我们的病根呢。病根太重，无始劫来的习气造成的。有没有办法？有办法对治。有什么方法？我自己修的这个方法可以给大家做参考，把心量打开，真正用平等心看待一切众生，看待一切众生都跟自己父母一样，跟善知识一样，跟佛菩萨一样，把自己境界不断向上提升，心量大了，心清净，慢慢就能体会到经里头的意思，字字句句无量意义，你能体会到啊。所以底下讲的是菩提心为因者，为行者，如舍之自心。真真实实一点不假，要用这个心来修行啊，大悲为根，行者发悲愿，拔众生苦，于一乐也。现在这个世界众生都可怜，啊，昨天我们看到一个新闻，美国土城出了事情，啊，那些都是头脑神经失常的人，拿起枪来杀人的。当场死了50多个，重伤的500多个，无缘无故，街上那些人跟你有什么仇恨？你为什么要杀他？这是今天的事情啊！美国的枪支是自由买卖的，自己一生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多，古人常说不如意事常八九啊，常常碰到啊，八九是多啊，不是少啊。

但是再不如意不可以杀人。我见过人在不如意发脾气的人啊，吃饭的时候推翻桌子，菜饭都来打掉了，这个我看过。没看到过杀人的啊，这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还留着这么一点点啊，你发脾气有限度的，不是没有限度。啊，摔碗碟可以，不能伤害人。啊，这个原则要守住。杀人的人，自己也自杀了。自杀到哪里？到无间地狱。何苦呢？这就是活在这个世界，没有学过因果教育。他要懂得因果教育，要知道有轮回，要知道有三世，过去、现在、未来，这人就怪了。纵然看到恶人，会不会去伤害他？不会呀。会充满了怜悯心、同情心，帮助他离苦的。与佛有缘，能信、能解、能真干，那是与佛的缘很深，一定要帮他成佛。往生极乐世界就是成佛。下面方便为究竟，为一切智之苦。佛的一切智智在哪里？在现身，在说法，在做榜样给我们看。这些什么？这些都是方便。显示一切智智。观察一切众生，不仅看现前，能看到他过去时、再过去时、无量界前时，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应以什么法度他，就用什么法。所以开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一切苦难众生啊，所以一切智智的果，就是善巧方便啊。他帮助人的法子可多了，什么样的人他都帮上忙，这是智慧。方法、效果，那是一切智智的果德。
啊，是皆以利他之心而明之，方便是完全利他，人往境这四句经文，自心清净，明本觉性，即是诸佛一切之智。我们的自信清净的，谁知道？慧能大师知道，无足考他，见性的性是什么样子？说来听听。他第一句话是：“何其自信，本自清净。”这就清净心，清净心就是自信。自信就是清净心。啊，第二个不生不灭。第三个本自具足，具足什么？一切智智，本自具足。那我们就晓得，能大师真的一点都不假。佛所说的经教，你修了几十年，还有疑问，你念个能大师听，他听了之后，他就给你讲解，你就开悟了。这就是一切智智的作用啊。啊，所以由上至经文可见，前面所说的上面经文可见说，今日能闻能信此微妙净土之人，借由过去生中已曾供养诸佛，广修众善呢，忆佛念佛，因此乃得诸佛威力加庇，故今实能得如是广大法门。

此净土法门广摄万法，普受众类，故缘广大。于此法门若能信受奉行，当得一切智智，即是得佛智。如是了知，自性本来清净。这几句话重要，常常保住自己的清净心，就是真心。怎么保持？念佛，念佛的时候，心里面没有夹杂，没有妄想，没有杂念啊，那些通通放下，一心一意专注在佛号上，四个字：阿弥陀佛，字字清楚，字字分明。这就是清净心现起啊，念到。

不念的时候心也清净，也不生妄想，也不生杂念，那你清净心得到了，生智慧。虽然像如来这个智慧啊，我们还有问题啊，但是跟一切世间人相比，那你的智慧就太高了啊。所以我们这种跟契约难得，为什么？我们是凡夫，业障深重，天天还在造业，怎么可能修这样的大法？佛在经上跟我们说得很清楚，这个话不是别人说的，佛说的啊，佛说我们在过去生中一层供养诸佛，广修众善，过去生中生生世世学佛，供养有财供养，有法供养，有依教修行供养，过去供养的佛不少啊，很多啊。这一生当中的人生遇佛法，又遇到这个经典，得诸佛菩萨的加持，所以这个经看到就欢喜。看到就心想受持，是过去世的善根发现的，才有这一生感应啊。这种感应我相信有很多同学都有过，啊，忆佛念佛，不能中断的。

念老在此地非常肯定地告诉我们，我们得佛力加持，能得如是广大法门，这就是净土宗的法门，就指这部经，指这句佛号。下面这一句我们也要牢记住，净土法门广摄万法，普受众类，故云广大。佛教里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都在这部经里头，都在这一句佛号里面妙极了，妙不可言的。这广大的意思，于此法门若能信受奉行，即使得，当得一切支持，

就学得佛智。如是了知自性本来清净，不要再有妄念了。眼见色，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心怎么样？如如不动。耳听得清楚，鼻闻得清楚，六根对六尘境界清清楚楚，明明了了，这是智，这是本性的智，就是一切智智。可是要如如不动，这叫功夫，不是不接触，接触动摇了，你是凡夫。动摇是什么？生、妄想、分别、执着，起这些念头。为自己这造业，我也。为别人也在造业，善业。我们照这个修行做榜样给人看，把这个经典讲解给别人听，让别人都懂得，这是善业。为什么？你着相啊，不着相是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坐而无所，无所而所，那就是本来清净。佛菩萨有本事为众生表演，为众生讲经说法，心没动，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高啊！这什么境界？坐而无坐，无坐而坐。菩萨境界，坐而无坐，无坐而坐。为什么无坐而坐？而坐是帮助众生。讲经说法，做出戒定慧的榜样给大家看。他要真的起心动念是修善法，积善因，来生三善道的果报，不能成佛成菩萨。我们先要从淡，怎么个淡法？把它调换过来，过去起心都为自己，现在起心动念为别人，念念都为别人，把自己忘掉了。好，把自己忘掉了，轮回就没有了。还有自己，就还有六道轮回，这关系太大，不能不搞清楚。念老在此地抄了一段经文，于彼发众广大深切，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这是佛说的，

学。在比方中，就是在佛法里，佛的经典里面。啊，广大甚至

会欢喜，非常欢喜，终于搞清楚搞明白，没有怀疑了。从今而后，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一条大道，直通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啊，广为他说，多带几个人到极乐世界去，带的越多越好。啊，常要。要是爱好喜欢啊，真的不是快乐啊，不念乐啊，好要修行，修行是真干的，就是真心切愿支持名号，支持无量寿经，多好啊！欢喜把佛法介绍给别人，这叫行菩萨道啊！这个广为他说，念老下面有特别的开始。广为他说，下面又说，为他演说。

本品默运，专心信受，持诵说行，持受持，诵读诵，说是说法，为人说法，行是真干。欢喜为人说法，劝人念佛了。世界普劝演说弘扬本经与净土法门。经文我们现在学到的正是流通文，故劝演说以广流通。如愿力弘生品里的说，转向教授，转向度徒，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好，这是大慈悲心的流现。众生苦，三恶道苦，三善道也苦，我们自己希望处理六道轮回，时时刻刻帮助别人处理，要有这个心，要有这个念头，故知要为人说，劝导一切众生同入弥陀一尘怨海，方是知恩报恩之真心。佛恩大了，过去无始，未来无终，苦海轮回，哪一天能出头？没有事实。

不到佛法出不去，佛法太珍贵了啊！欲来要不能够正解，把它看错了，解错了，那也不得其用，必须正确的理解啊，帮助自己走出无量劫来的六道轮回，在这一生当中走出，比什么都重要。佛法要靠弘扬，要靠菩萨欢欢喜喜的把佛法介绍给别人，所以要为人说，劝导一切众生同入弥陀一乘愿海，这才是知恩报恩的真心。妙法流通，正福如来本愿，是故《法华经》法四品有这么一段经文：若善男子善女人于法华经乃至一句受持读诵解说书写种种供养经卷，世人一切世间所应瞻奉，应以如来供养而供养之，当知此人是大菩萨，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下面还有一段：若是善男子善女人阿弥陀后，能切为一人说法华经乃至一句，当知是人是如来时，如来所迁行如来寺，何况大众中广为人数。

下还有一段又曰：当知如来灭后，岂能书持读诵供养为他人说之，如来在矣，依佛之，又为他方现在诸佛之所护念，世人有大行力及志愿力，住善根力，当知世人与如来共宿，则为如来受摩其头，由上可证言说法华功德无尽，而本经正是法华密髓。如弥陀要解说，当来经法灭尽，特留此经，就是这部经。注释百年，广度寒食，阿且陀要，万病总持，绝代圆融，不可思议，华严奥藏，法华密髓。一切诸佛之心要，菩萨万恨之思难，皆不出于此矣。这一句话说的重，都在这部经里头。故知言说本经者之功德不可思议，亦必为诸佛之所护念也。下面说常要修行，欲说法者，因心口业如，言行一致，自不休息，何能劝人休息？这一句话

啊，一定要心口一如，言行一致，自己不做出榜样，别人不会相信你。能不能成就，全在这四句话。心口一如，言行一致，劝人学习。啊，今天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国注》第1061页第四行啊，第四行，从第二句看起啊。昨天我们学的真念佛时，即是善根福德同佛时啊，讲的真。下面接着。很重要，是故当获广大一切智智啊，因为上面理事都讲得很清楚了，我们能依教奉行，一定当时一定啊，一定能获得广大一切智智。怎么样才获得？昨天说的受持、摄取、受持，

依这部经，依这个方法修行，这叫受。持，这持名号，持诵本经，说得非常干脆，简单扼要。啊，净宗法门妙就妙在此地，殊胜就殊胜在此地。这一部经就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49年所说一切经里面一个大总持法门，也就是说持诵这一部经，把49年所说的经啊，全包括在其中，一样不缺。我们要能体会这个意思啊，能够支持名号，260中这一句佛号不离开，等于把84000法门。每一门你都学到了，所以你能够像诸佛如来一样啊，当获广大一切智智。欧耶大师告诉我们的啊，念老说欧耶大师的要解这几句话，你看多么恭敬，实实在在应该敬畏来记，顶礼膜拜此一句也。欧耶大师说的，欧耶大师是什么人？他注解的《弥陀经要解》，印光大师看了赞叹备至，说出即使是菩萨佛陀注释，给弥陀经做一部注解也不能超过欧耶大师的。欧耶大师是什么人我们心里就有数了。当获广大一切智智，我们有份吗？一切智智是如来所证的智慧，究竟圆满的大智慧，我们行吗？底下有与我俱复凡夫，亦复于分外。居夫是居足烦恼习气，一重一重烦恼习气裹着我们，凡夫标准的凡夫，哎，也能得到，我们也有份。为什么有份？我们的自信跟佛性是一不是二，一切智智是自信里头本有的，一切诸佛有，一切众生也有，只是迷悟不同。诸佛觉悟了，众生呢，迷而不觉。

差别在此地。自信具足，这就是佛了。所以，我们要承认自己有份。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放下。我们今天麻烦的是没放下了，或者是放下，放下不够啊，不够标准呢、啊。见思烦恼放下了，也就是我们对宇宙人生的想法看法啊，看法说法放下了，这就等于阿罗汉了。再能把分别放下，就是菩萨了。把起心动念放下，恭喜你，你就成佛了，一切智智现前了。所以我们凡夫有份，不是说我们在分外，分外就是没份了，凡夫有份。那下面念老说得很清楚，一切智智是佛智之名，同于一切智，一切智智跟一切智意思是相同的啊，但以一切智啊，有时候指佛智，有时候啊，他也指声闻缘觉的智慧，菩萨的智慧啊，都可以说。但是一切智智，那就是佛智啊，不是声闻缘觉。如《法华经》化成品里面讲的，为佛一切智，当法大清净。大智度论里说的，是故如来名一切智，但有时又指声闻缘觉之智。是则为一切智啊，为二乘之一，故为别于彼一切智，乃以一切智智专指佛智。啊，这就讲清楚了，讲明白了。一切智智是佛智慧，究竟圆满的智慧。啊，一切智里头，有时候说菩萨，有时候说声闻缘觉，有这几种说法。啊，经论里头有根据，我们明白就好。这个里头最重要的是讲的净宗所讲的一切智，就是一切智智，一切智智就是法华讲的一切智。下面给我们解释经为一切智智，即是知中之智，一切智智如舍了之，名为一切智智。又为此智菩提心为因，大悲为根，方便为究竟。

为因，大悲为根呐，方便为究竟呐。方便是想教化众生，教化众生不能没有智慧。诸佛如来示现在我们这个世界，在印度有，在中国也有。中国不称为佛，称为圣人。孔子、老子，如果是生在印度，印度人称他做佛陀。释迦牟尼，如果生在中国，中国人称他圣人。所以中国的圣人跟印度的佛陀是同一个阶层。啊，都是智慧圆满了，明心见性，大彻大悟，是在这个阶层。那么大悲为根，什么是根？慈悲，对众生，众生有苦，帮助他离苦，叫大悲心；众生没有乐，帮助他得乐，叫大慈。慈是娱乐，悲是拔苦。总的来说，就是一个爱心。啊，大家比较容易懂。这个爱心什么有条件的？母子之爱有条件。孩子为什么爱他？他是他妈妈。妈妈为什么爱孩子？所以他有条件的啊。佛对一切众生的爱没有条件的，可是那个爱心真的就像父母对子女一样。根是慈悲心，帮助众生离苦得乐，这个心啊，这种心，这大爱啊，上帝爱世人，神爱世人啊，啊，这是大慈大悲的根。为行者，如舍之自心也。学习佛法的人，依照些方法修行的人，要如舍之自心。这句话太重要了。修行功夫不得力，原因是什么？没有真正知道这个实，就是实实在在真的知道了，真实知道了。知道是自信啊，自信就是本心真心。我们今天讲谁知道自信，对于自信全迷了，起心动念这叫心？不是啊，起心动念是第六意识，莫那是执着啊，阿赖也是像仓库一样啊，收藏啊，入档案了，统统是妄心。

啊，所以迷的时候有三心，阿赖耶摩那意识叫三心。中国人常讲三心两意，啊，两意是讲意识一根，就是摩那。三心两意，妄想假的，不是真的。啊，反复执着这个唯心，不知道有真正的自信。真正的自信是什么？是智慧，至高无上的智慧，无所不知的智慧。佛有，大乘菩萨有，我也有，你也有，人人都有。再跟你说，一切众生都有，花草树木也有，山河大地也有。为什么？都是自信变现出来的，就是真心当中所现之物啊。前面跟诸位讲过，他所现的速度太快呀。啊，一弹指现多少次？不是我们能想象到的。32亿8000年，单位是100个千呢，10个千是10000呢。32亿8000年，我们把它算出来，320兆啊！一弹指，不是一秒钟，一秒钟弹7次啊！一秒钟是2240兆。一秒钟太快了，这什么？这事实真相。我们相信会有一天量子力学家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了，然后大家恍然觉悟了，佛法是高等科学啊，不但是高等哲学，高等科学。学佛不迷信的，不学佛的人迷信的，学佛的人不迷信的。什么时候我们能够把这个念头转过来，真的清楚，真的明白，不再迷惑了，我们才有指望。那业障深重，我是想明了事实真相，可是达不到啊，怎么办？这段经文交给你，心愿持名，舍海贤老和尚念到一个时期，先慢慢定的，慢慢清净的，豁然大悟。这样的人多，自古以来经中，无论在家出家，依照这个方法修行，真成就的人不少啊。往生传里的有，净土圣贤录里的有，那是给我们所证明的。海贤老和尚2013年走的，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一句佛号念了92年，
觉大悟，他表法的任务圆满了。阿弥陀佛接引他到极乐世界，这个样子我们可以学。我们不如他的地方，他有恒心，他有耐心，啊，我们的妄想杂念烦恼习气时时渗透，心定不下来，安不下来，清净心不能现前，这是我们的病根呢。病根太重，无世界来的习气造成的。有没有办法？有，有办法对治。有什么方法？我自己修的这个方法可以给大家做参考，把心量打开，真正用平等心看待一切众生，看待一切众生都跟自己父母一样，跟善知识一样，跟佛菩萨一样，把自己境界不断向上提升，心量大了，心清净，慢慢就能体会到经里头的意思，字字句句无量意义，你能体会到啊。所以底下讲的是菩提心为因者，为行者，如舍之自心。真真实实一点不假，要用这个心来修行啊。大悲为根，行者发悲愿，拔众生苦，于一乐也。现在这个世界，众生都可怜，啊，昨天我们看到一个新闻，美国土城出了事情，啊，那些都是头脑神经失常的人，拿起枪来杀人的。当场死了50多个，重伤的500多个，无缘无故。街上那些人跟你有什么仇恨？你为什么要杀他？这是今天的事情。啊，美国的枪支是自由买卖的。自己一生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多，古人常说不如意事常八九啊，常常碰到啊，八九是多啊，不是少啊，但是再不如意不可以杀人啊。我见过人在不如意发脾气的人啊，吃饭的时候推翻桌子，菜饭都来打掉了，

这个我看过。没看到过杀人的。啊，这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还留着这么一点点。啊，你发脾气有限度的，不是没有限度。啊，摔碗碟可以，不能伤害人。啊，这个原则要守住。杀人的人，自己也自杀了。自杀到哪里？到无间地狱。何苦呢？这就是活在这个世界，没有学过因果教育。他要懂得因果教育，要知道有轮回，要知道有三世，过去、现在、未来，这人就乖了。纵然看到恶人，会不会去伤害他？不会呀。会充满了怜悯心、同情心，帮助他离苦得乐。与佛有缘，能信、能解、能真干，那是与佛的缘很深，一定要帮他成佛。往生极乐世界就是成佛。下面方便为究竟，为一切智之苦。佛的一切智智在哪里？在现身，在说法，在做榜样给我们看。这些什么？这些都是方便。显示一切智智。观察一切众生，不仅看现前，能看到他过去时、再过去时、无量界前时，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应以什么法度他，就用什么法。所以开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一切苦难众生啊，所以一切智智的果，就是善巧方便啊。他帮助人的法子可多了，什么样的人他都帮上忙，这是智慧。方法、效果，那是一切智智的果德。啊，是皆以利他之心而明之。方便是完全利他，人往净。

四句经文，自性清净，明本觉性，即是诸佛一切智智。我们的自性清净的，谁知道？慧能大师知道，无足考他见性的性是什么样子，说来听听。他第一句话是：何其自性，本自清净。这就清净心，清净心就是自性。自性就是清净心。啊，第二个不生不灭。第三个本自具足。具足什么？一切智智。本自具足。那我们就晓得能大师真的了。一点都不假。佛所说的经教，你学了几十年还有疑问，你念个能大师听，他听了之后他就给你讲解，你就开悟了。这就是一切智智的作用啊。啊，所以由上至经文可见，前面所说的上面经文可见说，今日能闻能信此微妙净土之人，借由过去生中已曾供养诸佛，广修众善呢，忆佛念佛，因此乃得诸佛威力加庇，故今时能得如是广大法门。

此净土法门广摄万法，普受众类，故缘广大。于此法门若能信受奉行，当得一切智智，即是得佛智。如是了知，自心本来清净。这几句话重要，常常保着自己的清净心，就是真心。怎么保持？念佛，念佛的时候，心里面没有夹杂，没有妄想，没有杂念，啊，那些通通放下，一心一意专注在佛号上，四个字：阿弥陀佛，字字清楚，字字分明。这就是清净心现起。啊，念到不念的时候，心也清净，也不生妄想，也不生杂念。那你清净心得到了，生智慧。虽然像如来这个智慧啊，我们还有问题啊，但是跟一切世间人相比，那你的智慧就太高了。啊，所以我们的这个机缘难得，为什么？我们是凡夫，业障深重，天天还在造业，怎么可能修这样的大法？佛在经上跟我们说得很清楚，这个话不是别人说的，佛说的啊。佛说我们在过去生中一层供养诸佛，广修众善，过去生中生生世世学佛，供养有财供养，有法供养，有依教修行供养，过去供养的佛不少啊，很多啊。这一生当中的人生遇佛法，又遇到这个经典，得诸佛菩萨的加持，所以这个经看到就欢喜。看到就心想受持。是过去世的善根发现了，才有这一生感应啊。这种感应我相信有很多同学都有过，啊，忆佛念佛不能中断的。

念老在此地非常肯定地告诉我们，我们得佛力加持，能得如是广大法门，这就是净土宗的法门，就指这部经，指这句佛号。下面这一句我们也要牢记住，净土法门广摄万法，普受众类，故云广大。佛教里84000法门，无量法门，都在这部经里头，都在这一句佛号里面妙极了，妙不可言的。这广大的意思，于此法门若能信受奉行，即使得啊，当得一切之智，就是得佛智。如是了知自性本来清净啊，不要再有妄念了。眼见色，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心怎么样？如如不动啊！耳听得清楚，鼻闻得清楚，六根对六尘境界清清楚楚、明明了了，这是智。这是本性的智，就是一切智智。可是要如如不动，这叫功夫，不是不接触，接触动摇了，你是凡夫。动摇是什么？生、妄想、分别、执着，起这些念头啊，为自己这造业，我也为别人也在造业，善业啊，我们照这个修行做榜样给人看啊，把这个经典讲解给别人听，让别人都懂得，这是善意。为什么你着相啊？不着相是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坐而无所，无所而坐，那就是本来清净。佛菩萨有本事为众生表演，为众生讲经说法，心没动，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高啊！这什么境界？坐而无坐，无坐而坐。菩萨境界，坐而无坐，无坐而坐。为什么无坐而坐？而坐是帮助众生啊，讲经说法，做出戒定慧的榜样给大家看啊，他要真的起心动念，是修善法，积善因，来生三善道的果报，不能成佛、成菩萨。啊，我们先要从淡，怎么个淡法？把它调换过来，过去起心都为自己。现在起心动念为别人，念念都为别人，把自己忘掉了，好，把自己忘掉了，轮回就没有了，还有自己，就还有六道轮回，这关系太大，不能不搞清楚。念老在此地抄了一段经文，于彼发众广大深切，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这是佛说的，我们要学，在彼法中，就是在佛法里，佛的经典里面啊，广大甚至殊胜，皆是明白了。

真的搞清楚了，搞明白了，那么你一定会欢喜，非常欢喜。终于搞清楚，搞明白，没怀疑了。从今而后，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一条大道，直通极乐世界。

多带几个人到极乐世界去，带的越多越好。啊，常要，要是爱好、喜欢，啊，真的不是快乐，啊，不念乐，啊，好要修行，修行是真干的，就是真心、切愿、支持名号。支持无量寿经，多啊！欢喜把佛法介绍给别人，这叫行菩萨道啊！这个广为他说。念老下面有特别的开始。广为他说下面又说为他演说。

本品默云，专心信受，持诵说行，持受持，诵读诵，说是说法，为人说法，行是真干。欢喜为人说法，劝人念佛了。世界普劝演说弘扬本经与净土法门。经文我们现在学到的正是流通文，故劝演说以广流通。如愿力弘生品里的说，转向教授，转向督徒，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好，这是大慈悲心的流现。众生苦，三恶道苦，三善道也苦，我们自己希望处理六道轮回，时时刻刻帮助别人处理，要有这个心，要有这个念头，故知要为人说，劝导一切众生同入弥陀业尘怨海，方是知恩报恩之真心。佛恩大了，过去无始，未来无终，苦海轮回，哪一天能出头？没有事实啊！遇不到佛法，出不去。佛法太珍贵了啊！遇了要不能够正解，把它看错了，解错了，那也不得其用，必须正确的理解啊，帮助自己走出无量劫来的六道轮回。

在这一生当中做出，比什么都重要。佛法要靠弘扬，要靠菩萨，欢欢喜喜的把佛法介绍给别人。所以，要为人说，劝导一切众生同入弥陀一尘缘海，这才是知恩报恩的真心。妙法流通。正福如来本愿，是故《法华经》法师品有这么一段经文：若善男子、善女人，于《法华经》乃至一句受持、读诵、解说、书写种种供养经卷，世人一切世间所应瞻奉。应以如来供养而供养之，当知此人是大菩萨，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下面还有一段：若是善男子、善女人，我灭度后，能切闻一人说法华经，乃至一句，当知是人是如来时。如来所迁，行如来寺，何况大众中广为人数。

底下还有一段，又曰：当知如来灭后，岂能书持读诵供养为他人说之？如来在矣，依佛之，又为他方现在诸佛之所护念，世人有大心力及志愿力，诸善根力，当知世人与如来共宿，则为如来受摩其头，由上可证言说法华功德无尽，而本经正是法华密髓。如弥陀要解说当来经法灭尽，特留此经，就是这部经。住持百年，广度寒食，阿且陀药，万病总治，绝代圆融，不可思议，华严奥藏，法华密髓。一切诸佛之心要，菩萨万恨之思难，皆不出于此矣。这一句话说的重，都在这部经里头。故知言说本经者，这功德不可思议，亦必为诸佛之所护念也。下面说常要修行。欲说法者，因心口业如，言行一致，自不休息，何能劝人休息？这一句话非常重要。啊，一定要心口业如，言行一致，自己不做出榜样，别人不会相信你。

心想断了，自信就先去。用什么方法来断？用心愿之名。这两句话，与慧二弟，但知念念不可得，这是智慧门。而能细念相续不断，这是功德门。你真正去念，念，念久了，那个念也放下了，所以说无念而念，念而无念，功德成，功德现前。是故经云：菩萨摩诃萨恒以功德智慧以修其心。若实学者，这是我们这开始学，未能破相，但能一相专注，无不往生，不虚一业。这一句话说的太好了。我们是凡夫，我们还有烦恼，我们的心还不清净，还不能破相。破相是不着相，啊，那就是着相念佛行。往生的品位，极乐世界四徒三辈九品，还着相的，生凡圣同居土，也有九品往生。这什么人去的？功夫、功德没成就的人。他们所生之处，同样得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加持，只要往生就行了。我们对这个决定不怀疑，比什么都重要。念老告诉我说：“道州大师此言，破开诸佛密藏，直显净土心髓，但能信受奉行，一向转之，老实念去，纵未立下，决定往生净土。一向转注，凡夫能行。”这八个字重要，意思就是凡夫没有一个做不到，人人都能做到。做到什么？专注心专一，一部经无量寿经转，一句佛号转，啊，一句无量寿经信愿转，这一句佛号念佛转。所以一向专注，凡夫能行，这两句话说得好，不是我们做不到啊，我们做得到啊。啊，是立相乃菩萨境界。啊，《金刚经》上说的，立一切诸相，则名诸佛，是非凡夫生灭之心所能及也。

这是真话，不是假话。凡夫做不到啊，但是坐下念佛求生净土，能生到极乐世界，凡生同居土，方便有余土，能生到这个地方啊。如果像《金刚经》上这个境界，成就这样的功德，生灭之心不可得，完全放下了。他们生极乐世界，生十报土，生长吉光土，不一样啊。生长吉光就成佛了，生十报土菩萨。啊，所以极乐世界有四土三辈九品，度一切众生，我们有份呢。幕后引《金刚经》上一句话：立一切诸相则名诸佛，实非凡夫生灭之心所能及，尽宗妙用，是为方便种子方便。我们今天遇到这个法门，一定要稳稳当当走世尊方便之方便，做这个法门，我们就成就了，到达西方极乐世界。虽然没有到真正平等，但是得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加持，好像极乐世界就是平等大法，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不是我们自己功夫真得的，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威神加持的。不能不知道，不能不加紧，不能不发奋，不能不放下啊，不能不心愿之名往生净土。我们这一生就没有白来，就没有白干。记住，只有这桩事情真的，其他的全是假的。假的随缘，别执着。啊，善行与众生有利益的可以做，与众生没有利益的决定不干，就对了。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神邪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神邪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神邪诸众中尊。请看《大经可注》1063页倒数第四行课题：求法皆获善利。请看经文：诸善男子，即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念老的注解说得非常好，凡求是法了，皆获善利。是法就是指这一部《无量寿经》。以及无量寿经传给我们修行人人都有份，男女老少没有一个没有份，只要你信，没有怀疑啊，真正相信这一部经上所说的，愿意往生净土，亲近阿弥陀佛，有信有愿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这就是念佛人。少方时期诸佛刹土一切众生难能可贵的是你的人生遇到这个法门，啊，只你是只要求，你一定会得利益善利，啊，利益里面纯净纯善，没有丝毫染污，这个重要啊。我们看

下面这一刻安住无疑免度啊，欲说说的要紧处了。今天上午有一位道长啊，张道长来看我，告诉我他现在也念佛求生净土，年岁也大了，万缘放下了，念佛求生净土，道教只能升天不能出轮回啊，老了遇到这个法门，无量的欢喜啊！我们听他回头，我们要带他欢喜啊！告诉我，信愿持名，求生净土，是真的，不是假的。他从东北过来，东北修行的人不少，念佛往生的人多，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假不了啊！啊，这些都是像经上所说的，过去生中无量劫来供养无量诸佛如来，这一生的人生闻佛法，又遇到这个法门，得到诸佛如来的加持，让你能信、肯发愿、肯念佛求生净土，生到极乐世界，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不能不去啊！啊，借着底下这段经文，不长，只有一行多一点，安住无疑免度啊，经文汝等应当安住无疑，汝等包括我们在内，我们都在诸佛心中，诸佛心中有我们，真的不是假的。我们心中有佛，阿弥陀佛就行了。有阿弥陀佛，就一切诸佛如来都包括了，一句佛号通报了。啊，众生心中有佛，佛心中有众生，感应道交。应当安住啊，决定没有疑惑，这才能够真正在这一生永远离开六道轮回了，再也不会怀疑了。种诸善本，诸善是无量无边、数不尽的善行，
无量无边无数无尽善行的根本，就是信愿持名。要记住，我们今天正好念到这一句经文，应常修习，应该常不间断啊，修是修正一切错误啊，习信愿持名，昼夜不间断的，这就是种诸善本了。啊，时无一智，一是坏语，不坏语，智是停止，停住了。啊，我们没有坏语。我们精心不懈怠，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种是种种，类是类别，这是指的天上人间。天有28层，人间富贵没有办法跟天相比啊。最下面四王天也比不上，人的寿命短促，四王天的一天是人间50年，寿命是1000岁，他们的1000岁，其他的说不尽的，往上去，桃李天、夜摩天，一层比一层殊胜。所以佛在经上把这个天人28层天称之为珍宝牢狱。你的贪心永远断不掉啊，贪嗔痴慢疑啊，在六道里头就像往上升超生了，不想出轮回啊，大错特错啊，有机会出轮回而疏忽了，这多么可惜，多么遗憾。那些人就怕轮到我们自己，菩萨道上这一点很重要。佛在这一段经文里头提醒我们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且注解复啊，下复下就是底下这段文，复普劝断疑生信，若于设法利人，
则自身首须断尽嫌隙，先好疑惑都断了，故应安住无疑。这一句经文重要，如果还是有怀疑怎么办？读经，经典是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有理论，有事实真相，净土宗从汉朝传到中国，慧远大师，汉朝人，接受了，这是我们净土宗的初祖啊，他在江西庐山建一个念佛堂，东林念佛堂，现在的东林寺，为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幸运之名。在一起同修的100多人，个个都往生，后往生的人见到阿弥陀佛来接引他的时候，围绕在阿弥陀佛身边的是连续前往生的人，给我们所证明的，这是不是假的？假的不能写在历史上，千真万确的事实。你看，有经典做理论依据，有真正修行人，有那么多往生人，临终跟阿弥陀佛一起来接引，我们看到了，我们读到了，如果不相信，那就太可惜了，太冤枉了。所以念老在此地告诉我们，你要想把这个法门介绍给别人，你自己的真干呢？你要不真干，别人不相信呢。怎么真干？心、愿、持名，念念不断呢。这就是安住无疑，老实持念，不生疑惑，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是为诸善之本。菩提是印度梵语的音译，意思是觉，菩提梵为觉，发菩提心就是要发念佛求生净土的心。为什么？你真正觉悟了，
你才肯一向专念，你才会求生净土，真觉悟了，不是假的。啊，一生稳稳当当，保证你到西方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真究竟果位。啊，底下这三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是为诸善之本。这句话说得重啊，我们应当奉为纲宗，纲是纲领啊，宗是宗旨，最重要的宗旨，这个在中国三个意思，主要的、重要的、尊崇的。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教学49年，49年所说的一切经、一切法门，哪一部经、哪个法门是第一？第一就是宗纲，他所宗啊，主要的、重要的、尊崇的，就是无量寿经、小本阿弥陀经。啊，这里头教给我们的心愿之名，求生净土，只要往生到极乐世界，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说的经典，你全得到了。不但得到释迦牟尼佛的，同时还得到十方三世无量无边诸佛如来，他们在所现的国度讲经教学度众生，无比殊胜。三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你全都得到了。阿弥陀佛神通广大，现无量无边身到十方世界，戒淫念佛人往生，每一个往生的人生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神通道力几乎跟阿弥陀佛是平等的。换一句话说，你也有能力化身无量无边，干什么？到十方世界亲近诸佛如来，供佛修福啊。听佛说法修慧呀，我们在这个世界，诸位想一想，谁有能力在一生当中把大藏经从头到尾念明白了？不可能啊，何况是为人演说啊！但是往生到极乐世界，那就是很容易的事情啊。这个世界以及十方刹土都差不多的，

有寿命，长短不一样。唯独西方极乐世界，人人都是无量寿。这是阿弥陀佛无量的功德所加持的，保证我们跟他一样啊。如果不是无量寿，他老人家就不成佛，现在在西方极乐界成佛了，四十八愿愿愿都兑现了，所以我们不能怀疑，应当认真努力，在这一生当中往生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对了，你完全对了，

啊，底下劝导我们到奉为纲宗，叫安住如是法中，心安下来，定下来，不再动摇了。我只有一部心，我只有一句佛号，保证你真得究竟圆满，保证你临命终时，阿弥陀佛与诸神众来接引你。神众是什么人？你所认识的念佛人，他们比我早往生，现在都看到了。所以到极乐世界不寂寞，到极乐世界你所认识的朋友、家亲眷属、男女老少啊，统统都见到了。他们没有念佛往生，他们在六道轮回，无论在哪一道，你认识他，你知道他。如果是念佛往生的，就又变成同参道友了。这是多么快乐的一桩事情！记住，我们人人有份。阿弥陀佛对待一切众生平等心，没有分别。不像我们世界，人与人之间确实是有等级的，啊，极乐世界没有，真正是做到了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安住如是法中，应常修习，好好修啊，好好的学，事物一致，不怀疑，不中断。啊，下面告诉我们，盖一根为断，即是罪根；欲断一根，应知方便；疑惑不断，只因慧心不老。慧心是智慧，智慧没有现前，

啊，慧心不老呢，只是三垢障身。垢是烦恼，是习气，贪嗔痴。这三种习气没放下，造成障碍，造成严重的障碍。下面说据安乐集，根据安乐集所说的，念佛三昧能除过去、现在、未来贪嗔痴啊，念老慈悲。安乐集上说的这段话，他在此地用在此地，告诉我们三障有没有？有。怎么办？就教给你方法。就是一句佛号，信愿持名，真诚的信心，恳切的欲望，就是修僧净土，就是亲近弥陀，别无二念，贪嗔痴就放下了。对这个世界五欲六尘贪嗔痴放不下，不但极乐世界去不了，在娑婆世界六道轮回里面，三嗔痴贪嗔痴是与三恶道相应，来生到哪里去？恶鬼、畜生、地狱，这个麻烦就大了，去不得。不是开玩笑的，佛没有假话，不会骗人。堕三途很容易，畜三途麻烦了，时间多长，我们同修都应该记住，三途一度五千劫，啊，阿鼻地狱最长八万大劫，能干吗？太可怕了。啊，所以念佛三昧，安乐集上说的念佛三昧能除过去、现在、未来贪嗔痴一切诸障，念佛这个法门简单容易，人人都有份，只要你肯干，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我们要感恩，要向他学习。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

幸运之民，他就说这一句话。佛号日夜不间断，啊，除了睡眠，给人家信徒来的时候接待信徒，佛号不中断了。把幸运持名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他不必说话，你只看他这个样子，念了92年，自在往生。啊，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三毒烦恼。一切主张啊，苟去名声，三毒烦恼没有了，转过来了，转成什么？转成智慧。名是智慧，智慧现前。再也不会怀疑，再也不会中断。我们从这个经文念老的引经据典提醒我们，念佛是多重要，念佛是大事。今天这个世界动乱不已，佛在经上时常讲啊，娑婆苦海无边，我们要时时刻刻体会到这个世界确实是无边际的苦海。我们今天遇到救生船，这一部《大乘无量寿经》就是救生船，幸运持名就上船了，上船就保证你往生。啊，只要你不在中途下船，你一直守住这条船不下去，那就是心愿之名。啊，如是则不堕于昼天。你不至于堕落，昼天还是堕落。不但诸天小乘啊，二乘是声闻缘觉，不至于堕落到二乘，也不会再歇曼国。歇曼国前面我们读过，就是边地一乘，如是等等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这一段所讲的全是看作牢狱珍宝，比喻比中之乐。牢狱比喻未得究竟解脱而不自在。不能
不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啊，像我这个年龄还有几年呢，啊，90年是绝对不可能的。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97岁往生，很不容易了，接近100岁。我们无论在修持、断惑、正真，都比不上他。我们跟老人往生的年龄越来越接近，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的光阴很有限。每一寸的观音都要抓住，幸运之名，赶快求生净土，避免堕落。天上最好不就近了，他还是有寿命啊。纵然他升到飞翔飞翔诸天28层最高，这些高层的诸天寿命到了之后到哪里去？佛告诉我们，多半堕地狱。为什么？他在四空天修行，四禅天修行，以为这是最善的，以为这是不生不灭的，他成佛了，他证果了，寿命到了，他怀疑，怎么佛答妄语？我已经入般涅盘了，怎么还要受生死？谤佛谤法的重罪，让他什么？让他堕无间地狱。啊，无间地狱一堕，80000大劫，说不尽的苦啊！叫理要清楚，不迷惑，不颠倒，真放下。啊，真修行，修行的真功夫是六根，在六尘境界里看得清楚，听得清楚，这是般若智慧，自信的般若智慧，要如如不动啊！真能做到不起心不动念，成佛了。我们做不到，我们一定会起心动念，啊，不分别不执着，菩萨。菩萨我们都能做到啊，人人都能做到啊。啊，六尘境界里头练功啊，真功夫不是假的。啊，顺心不贪，没有贪的念头。逆境没有成慧。永远保持清净平等觉。

们经题上所说的啊，清净不染污，平等没有傲慢，却不迷惑啊，清净不迷惑，这叫学佛，这叫功夫啊！没有这个功夫，心愿之名，求生净土，到极乐世界，这个功夫都得到了。怎么得到的？阿弥陀佛加持，帮助你得到的。所以你才有智慧，才有神通啊，分身到诸佛刹土，亲近诸佛修福，听佛说法修慧，佛慧双修啊。不用很长的时间呢就圆满了。佛说这个经，佛说这个法门，意思很明显，劝导我们在这一生当中紧紧抓住一生成就圆满佛法的法门，我们能遇到何等的幸运，不抓住太可惜了。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有安乐集曰：“称名一耳，称名就念佛，念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但能专持，相续不断。”定生佛前，这四个字

什么都重要。你决定升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边呢，就去了。只要你专制相续不断，专制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心虚不断，那就中国人所讲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相续不断定生福气，圆满成功了。今劝后代学者，若于会其二弟，但知念念不可得，即是智慧门。二弟是佛大乘佛法常说的真谛所谛，真的明心见性，俗的是十法界一真庄严。佛法界也包括在其中，都是自信所现，一切法从心想生，只要心想断了，自信就现起。用什么方法来断？用心愿之名，这两句话与慧二弟但知念念

不可得，这是智慧门。而能细念相续不断，这是功德门。

念而无念，功德成，功德现前。是故经云：菩萨摩诃萨恒以功德智慧以修其心。若实学者，这是我们这开始学，未能破相，但能一相专注，无不往生，不虚一业。这一句话说的太好了。我们是凡夫，我们还有烦恼，我们的心还不清净，还不能破相，破相是不着相。啊，那就是着相念佛行，往生的品位，极乐世界四徒三辈九品，还着相的。生凡圣同居土也有九品往生，这什么人取的？功夫功德没成就的人，他们所生之处同样得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加持。只要往生就行了，我们对这个决定不怀疑，比什么都重要。念老告诉我们说，道州大师此言破开诸佛密藏，直显净土心髓，但能信受奉行，一向专制，老实念去，纵未立下决定往生净土。一向专注，凡夫能行，这八个字重要。意思就是，凡夫没有一个做不到，人人都能做到。做到什么？专注，心专一，一部经无量寿经转，一句佛号转，啊，一句无量寿经信愿转，这一句佛号念佛转。所以一向专注，凡夫能行，这两句话说得好啊，不是我们做不到啊，我们做得到啊。啊，是立相乃菩萨境界啊，《金刚经》上说的，立一切诸相则名诸佛，是非凡夫生灭之心所能及也。啊，这是真话，不是假话。凡夫做不到啊，但是着相念佛求生净土，能生到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能生到这个地方啊。如果像《金刚经》上这个境界成就这样的功德，生灭之心

0: 完全放下了，他们生极乐世界，生十报土，生长吉光土，不一样啊。生长吉光就成佛了，生十报土菩萨。啊，所以极乐世界有四土三辈九品，度一切众生，我们有份呢。幕后《引金刚经》上一句话：“利一切诸相，则名诸佛，实非凡夫生灭之心所能及，尽宗妙用。”是为方便中之方便。我们今天遇到这个法门，一定要稳稳当当走世尊方便之方便，走这个法门，我们就成就了。到达西方极乐世界，虽然没有到真正平等，但是得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加持，好像极乐世界就是平等大法，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不是我们自己功夫挣得的，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威神加持的。不能不知道，不能不加紧，不能不发奋，不能不放下啊，不能不心愿之名往生净土。我们这一生就没有白来，就没有白干。记住，只有这桩事真的，其他的全是假的，假的随缘，别执着啊，善行与众生有利益的可以做，与众生没有利益的决定不干，就对了。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65页，1065页，从第五行看起。课题：不闻退转。这一句话说得很重。如果不闻，没有机会在一生当中听到无量寿经，没有缘分听到念佛法门，纵然学大小乘经论，很容易退转。这个退转就是放弃了。为什么？他没信心，他就不学了改学其他法门。很多有升天的法门有帮助人呢消灾灭罪的法门，但是那些都不究竟。真正能够保证我们一生成就、圆满成就，只有这一部经，只有这一句佛号，这是不能不知道的。请看经文：阿逸多，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义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由一义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梵语音译，翻成中国的意思，无上正等正觉。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世尊，佛举诸大威德者，大威德菩萨乃能生佛法广大义门之大事。义门对下句中的次法，次法就是净土法门，所以这个地方的义门，净土以外其余种种法门叫义门。
佛当年在世，一生讲经49年，说法300余会，会就像我们现在讲的开班，佛一生为大家讲经教学，开多少班？300多个班，时间49年，大乘、小乘、宗门、教下，传到中国来，一共有10个宗派。啊，这10个宗派有2个是小乘，现在没了，不传了。啊，居士宗、陈师宗，连名字都听不到了。南阳小乘，啊，还顶先生，大乘传到中国，一共8个宗派。现在只剩下1个净土，末法时期，印光大师、夏莲居大师。极力的弘扬这个法门，我们有缘听到了，接触到了，啊，没有接触到印光法师本人，我们接到李炳南老居士，印度的传人。没有见到夏莲居居士，见到他的弟子黄念祖老居士，证实这个法门是真有，不是假的。如佛在经上所说的一样，遇到了要珍惜，把它当作我们这一生唯一的一桩大事来办，这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个真是今天科学家、哲学家一些宗教都没有找到啊！佛法大乘84000法门，32部经教，唯此一门，能保证我们一生圆满成就。除这一门之外，说实在话，就跟生病吃药一样，那个药要对症才有效，不对症没效。释迦牟尼佛的84000法门有没有效？遇到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亲自给你诊断，给你开药方，有效。释迦牟尼佛不在了，留下来这么多的典籍啊，那只有这个经典里面告诉我们，这个法门有效，信愿之名，不是假的。从东晋传到今天将近2000年，这2000年当中，依照这个法门修学得三昧的

开悟的，往生瑞相稀有的多。你看看净土圣贤录，你看看往生传，就知道了，绝不是假的，绝不是骗人的。这些以前往生这些人是来给我们所证明的，证明这一桩事情真实不虚啊！如果没有听到这个法门，对这个法门呢，纵然遇到了退转，学别的法门去了，非常可惜。这个法门带保证书的，他不要，他自己去闯。这一桩事实，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牢牢的抓紧，一生成就。要一定要晓得，这个世间全是假的，如果放不下，我劝你多读《金刚经》。《金刚经》讲诸法实相，一切法从心想生，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没有一样值得留念的。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才能彻底放下，心愿持名，一句佛号念到底，一定念到阿弥陀佛来接引往生。

粘土世尊，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苦口婆心劝导我们。这个经文是叫着阿逸多，阿逸多是弥勒菩萨。我们看念老的这些啊，世尊，佛举诸大威德菩萨，因为闻此法，多了不少了，而推转菩提，推摄菩提心呢，迷行流通此经之药，特别显现出流通这部经的重要性呢。它真能帮助人一生成就，脱离六道轮回，往生极乐世界。在这个地方，我们深深体会到世尊弥陀慈悲心达到究竟圆满，啊，因为没听到这个法门，没接触到这法门，退转退心了，到处去找法门去了，找到如果不对机，不能成就，一生白修了，这多可惜啊，所以

迷邪流通世间之有，啊，特别在显示流通这部经的重要性。印经是好事情，印什么经？印这部经。读经是好事情，读什么经？读这部经。啊，法供养是好事情，选什么法来供养？选无量寿经来供养，选阿弥陀经来供养。好啊，啊，念老底下告诉我们，如是等大威德者，指的三贤菩萨，啊，乃能生佛法广大义门之大士，啊，才能称为大威德者。可是，这一些大菩萨、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们，上面是菩萨，还有许许多多没听到这个法门，真的退转了，不是假的，对吧？该学别的法门就退转了，退转是这个意思。多，我们自己也造了这个难呢。啊，早年初见佛门，李炳南老居士参云法师把这个法门介绍给我，我不相信，我去学楞严，我去学法华，学华严经，这就是退转。为什么？到以后明白，浪费了很长的时间，好多年的时间，才回头啊！啊，怎么回头的？讲华严经。讲到善财五十三参，看到经上写的文殊普贤，这是我们学经教年轻人最敬仰的两位菩萨，佩服的五体投地。经上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是怎么成就的？他是念佛往生成就的，这豁然大悟啊！我们把阿弥陀佛放下了，去跟文殊普贤去，好是好，文殊普贤不保证你成就，阿弥陀佛保证你成就，你要选择哪个？我告诉过同学，我85岁才转弯，才回头啊。那85岁以前还都在是大乘经呢，最向往的华严、法华、楞严、圆觉，也讲了不少年，啊，总算是回头了，很幸运的。现在万缘放下，讲经讲这部，读经。都这步，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不离开这一步。啊，为什么？年岁大了，来日无多，再不抓紧了，这一生空过了。

那就太可惜了。啊，所以我也是苦口婆心劝导大家抓紧，不要再换题目了，一句弥陀念到底，啊，决定往生清净弥陀圆成佛道，一门就是净土法门以外的一切经教法门，就这个意思啊，是其余种种法门，经云涅槃无二路，方便有多门，是诸菩萨虽能于佛法中开显净宗以外之种种方便法门，但以未闻此法故，由一意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到的。下面说何以故，就是为什么以念佛三昧，是三昧中王故，若不听闻修习，难于究竟自觉。究竟自觉是禅宗，禅宗是好是快，也是有保证，比起信愿持名难多了。禅宗要真正彻底放下，放下什么？放下起心动念，放下分别执着，你能不能做到？眼见色，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般若智慧，自性本有的般若智慧，没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这是佛陀化身大士。化身大士之等觉菩萨，像观音师智、文殊普贤，他们是等觉菩萨，他能做到啊，我们做不到啊。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起心动念分别之处啊，总不外七情五欲，那就造业了啊，造业，业有善恶，善业三善道，恶业三恶道，总不能超越六道轮回啊。啊，所以一定要记住啊，那些都是轮回一边的事情，沾都不要沾。谁来提醒我？无量寿经提醒我，每一天读经是提醒，高度警觉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是真修行。念佛人眼见色耳闻声都是一句阿弥陀佛，不起其他的念头啊，总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就对了，这就是究竟自觉。

啊，不用这个法门，难吗？太难太难。我们再往下看，在这念佛法门是普被三根净中之境，若不闻之此法，则难于普度有情，俗脱生死，以圆满利他之心故。于自身则跋涉艰险之途，除这一个法门之外，八万四千法门对我们来说都是艰难危险的道路。于众生则导引于坑坎之路，为其如来方便，难如一尘怨恨。这个里面字字句句都给我们最高的警觉，如果我们依然看到这些句子，听到这些音声，还不能够回头的话，那就难了。啊，真的是难如一尘怨海啊！是故，将有一意菩萨，因未闻此法而退转于无上菩提，这是菩萨。菩萨也退转吗？有。为什么？对其他的法门呢，有分别，有执着，有偏好，一般人很难看出来。啊，这是通宗通教啊，怎么会退转呢？这个退转是说他修行正果的时间拉长了，本来这一生他能够真的发生，啊，不用这个法门，他这一生的成就不错，三贤菩萨，啊，三贤菩萨，是住、是行、是回向，往上去十地菩萨，他走冤枉路了。他舍弃了直通车，啊，坐上普通车了，要耽误很多时间才能到达，这叫退转。啊，那么都是因为这一意菩萨未闻此法而退转于无上菩提，我们比他幸运。我们遇到了，遇到了不能够紧紧抓住，对于其他法门还会起心动念，还会想听听，想学学，啊，想研究研究，啊，想多讲几遍，多讲几遍度众生可以，但是真正度众生的时候一定要回归净土，

不回归净土难了啊。下面这一段劝定听闻，把疏忽净宗的厉害说出来之后了，劝我们要听闻。我们看经文，若有众生于此经典，此是无量寿经，是这个夏莲居老居士的回向文，说起这抄经的，为什么经书要流通，要靠文字，所以书写的功德不可思议啊！现在科技发达，比过去进步太多了，不必书写了，大量的去影印去流通啊，做出精美修正本，随身携带啊，用这个来供养大众，来弘扬佛法，功德无量无边的。啊，供养，这是法供养。为人演说，是以我们身心体力来供养。啊，舍财翻印，这是财供养，也是法供养，功德无量无边的。为什么末法到末后的一百年，世界上的经全没有了，只剩下这一部。那这一部经到最后没有了，还剩下阿弥陀佛这一句佛号，在一百年那个时候遇到这句佛号，肯定求生啊，心愿持名都能往生。这经典得了吗？啊，所以这我们要干的，书写、供养、受持、读诵啊，我们要接受，要保持，不能把它丢掉。下面，于须臾前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我们要不要做啊？第一个，日夜想什么？想极乐世界，不想这个世界。24小时起心动念是极乐世界，起心动念是阿弥陀佛，好啊！啊，想阿弥陀佛功德。48愿度众生啊，到那个地方我们通通得度。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念老这个地方的注解我们念一遍。世尊欲令一切众生习闻是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性，极乐世界一真庄严都在名号之中，经名经体都圆满，

啊，这个经是佛说的大乘经，不是小乘经。啊，无量寿，往生到极乐世界，你所得到的利益，第一个寿命无量，有的是时间。啊，庄严，依报正报，庄严到极处，我们无法想象。这是极乐世界。啊，下面的经题是我们要行的功夫，平等。啊，清净平等，先要把清净心念出来，离开一切虚妄幻象，统统放下，平等心现前。平等是定，这里头没有念头了，杂念没有啊，平等觉开悟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就成佛了。清净是阿罗汉，平等是菩萨，觉是佛。你看你身体多好，啊，身体、经文、经教，时时刻刻不离开啊！啊，把它简而化之。就是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什么意思？就是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究竟。

为他演说，劝人听你闻事情，使之不生忧恼。真正听懂了，真正听明白了，确实就不生忧恼了，乃至昼夜思维必察，积福功德，于无上道总不退转。啊，念老的柱子好，劝念、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信受奉献，佛能流通。虽仅须臾之情，这时间短，为他人演说，劝人听闻事情，实之不生忧恼，如是说法，乃至至心精进，昼夜思维必察，是佛功德。这个地方，我再重复加强一下。

昼夜思维比差，是佛功德。短时间劝人念佛，我们要学啊，短时间，甚至于我们念佛，念出声音，周边的人听到了，也都中了善根，善根给功德了。啊，思维比差了。佛的功德，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宣说、介绍这部经典，介绍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给我们。我们听懂了，听明白了，认真努力，想念啊，昼夜思维比差，想极乐世界，跟这个世界来对比，我们对这个世界再不会留念了。真搞清楚搞明白了，我们向往西方极乐世界，一心祈求赶快往生，对于这个世界万事万物统统放下了，不再放在心上，这就对了，这是真正念佛人。幕后这一句与无上道总不退转，能做到这几句话，念佛往生是无上道，决定不会退转。后面这一段，戒劝信受而成流通，分三个小段。第一个小段，决定得生，句子语气非常肯定，丝毫虚假都没有，决定得生。鄙人重视，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神彼国土。这是一个大灾难的时候。这是什么灾难？大千世界，这是宇宙间的大变化，不是一个太阳系，是一个银河系，甚至比银河更大的星系。消失了，大爆炸消失了，满中大火。这个念佛人在中啊，没有放开，他的佛力保佑，他能够超越，他能够往生极乐世界去。我们听他这话，立刻就能想到，谁带他去的？阿弥陀佛。在这个大难当中，阿弥陀佛出现，带给他清凉，带给他自在，跟阿弥陀佛到极乐世界去了。我们看念老的注解，鄙人是指于此经典一直到为他演说的这个人。我们要学啊，鄙人是谁呀、啊？
是我们自己，那就对了。我们要直下承担，不要客气推给别人，

自己没份，这就大错特错了。我们自己有份。啊，于此经典为他演说。这个经典版本很多啊，在中国有过12次的翻译，但是现在传下来的只有5种，7种失传了。啊，但是它还有3种汇集文，王龙书的汇集文，魏默生的汇集本，夏联居的汇集本，还有彭继清的接教本，所以一共有9种版本的《无量寿经》。我们学哪一种呢？学夏联居的。这个本子出来时间并不长，在2次大战当中，中日战争当中，夏老居士用了10年的时间汇集成功。在那个时代，所以书印出来流通是战后2战之后，因此有许多人没有见过这部经，流通不广。看到的人不多。而且还听到反对的声音。所以有不少的同修跟我们一起学习这个本子。以后听到别人的闲言闲语，信心丧失了，啊，回头去找康僧开的本，古来的原译本里头，内容比较丰富，比较完整的康僧开。但是跟这个夏老的汇集本的时候，那它里面增加了很多啊，不是自己加进去，是因为原来无意原译本里面揭露出来的啊，他非常谨慎认真负责啊，汇集字字都由经典原文做依据，没有敢改动一个字。这是他对于经典的负责、认真的态度，取信于后世，我们要相信。啊，那不是凡人。我跟夏老没见过面，但是跟黄念老见面很多次的面，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我每一年至少会看他3次4次，最常见面啊。最早弘扬这部经的是我们2个人，他在国内，我在国外。我们看他给我们借的这些注解，3000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之借火，现在的名词叫宇宙大爆炸，佛法里面讲尘住坏空4个大劫啊，尘劫之后，这是叫住劫，现在住劫，住劫之后有坏劫，

坏劫到最后有风灾、火灾、水灾，叫大三灾啊，整个宇宙都是火啊，叫大三，佛门讲的大三灾。那么这个火灾是借火啊，就是大宝。

蒙现，烧上天空，28层天都没有了，啊，乃至梵空，无一灰尘。佛即彼人，于临终时，纵使此3000大千世界，皆被借火所烧。这个念佛人，彼人也能从中超出，往生极乐世界。难得了，太难得了。这个话，这几个文字你看到了，你有福报。这个话你听到了，你有福报。福要能够享受，真的是你的福。怎么享受？听到记住，是真的，不是假的。我相信，这是福，更进一层，对我有福。啊，不但我有福，我相信我还要依教奉行，万缘放下。1天24小时，一句佛号代替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真念佛人真正得到阿弥陀佛的感应。就像佛在此地所说的，这个人临终时啊，遇到这个3000大千世界，通通被借火所烧，这个人也能从中超出，往生极乐世界。啊，彼人以持是受持，自己依教修行；说是弘法，是利益别人。啊，把这个经的功德及释放如来加庇的这威力，转告给别人了。啊，故此世界虽是借火动燃，大千俱坏，乃能安稳自在，从容往生。如普贤行愿品里面说的，唯此愿王不相舍离，于一切时引导其前，一刹那中即得往生极乐世界。这些话我们要相信，完全肯定，毫不怀疑。佛的话句句是真实，能超越3000大千世界的借火焚烧，何况世间这一点小灾小难，那算什么？宇宙之间这些大灾难、山灾、火灾、水灾、风灾，

能烧到初禅天，风能吹到三禅天，水能够淹到二禅天，这样说起来，我们就晓得六道。

会里面，二十八层天里面，四禅天只有第四禅，水火风灾没有，他的佛菩萨啊，初禅、二禅、三禅都免不了水火风的干扰，太可怕了啊！所以佛劝我们取极乐世界，不想往二十八层天啊！二十八层天不是我想要去的地方，我想要去的地方西方极乐世界。只要真心切愿，时时刻刻把这句佛号抓住，不让它丢失，西方极乐世界就有份。希望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啊，普贤行愿品里头这个劝的好，唯此愿望不相舍离。我们这个愿望是求生极乐世界的愿望，于一切时引导其前，一刹那中，时间非常短暂，即得往生极乐世界。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下面是鼓励我们的话，受记佛赞。我们下一堂课再学习。

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1065页，从第5行看起。

啊，阔体不稳退转，这一句话说得很重。如果不稳，没有机会在一生当中听到无量寿经，没有缘分听到念佛法门，纵然学大小乘经论，很容易退转。这个退转就是放弃了。为什么？他没信心，他就不学了啊，改学其他法门。很多有升天的法门啊，有帮助人呢消灾灭罪的法门，但是那些都不究竟。真正能够保证我们一生成就圆满成就，只有这一部经，只有这一句佛号，这是不能不知道的。请看经文，阿逸多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义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由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梵语音译，翻成中国的意思，无上正等正觉。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世尊佛举诸大威德者，大威德菩萨乃能生佛法广大义门之大事。义门对下句中的此法，此法就是净土法门，所以这个地方的义门，净土以外其余种种法门叫义门。佛当年在世一生讲经49年，说法300余会，会就像我们现在讲的开班。佛一生为大家讲经教学开多少班？300多个班，时间49年。大乘、小乘、宗门、教下，传到中国来，一共有10个宗派。啊，这10个宗派有2个是小乘，现在没了，不传了。啊，居士宗、陈师宗，连名字都听不到了。南阳小乘啊，还顶兴盛，大乘传到中国一共8个宗派，现在只剩下1个净土。末法时期印光大师、夏莲居大师

极力的弘扬这个法门。我们有缘听到了，接触到了，没有接触到印光法师本人，我们接到李炳南老居士印祖的传人，没有见到夏莲居居士，见到他的弟子黄念祖老居士，正是这个法门是真有，不是假的。如佛在经上所说的一样，遇到了要珍惜，把它当作我们这一生唯一的一桩大事来办，这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个真是今天科学家、哲学家一些宗教都没有找到啊。佛法大乘84000法门，三藏12部经教，唯此一门能保证我们一生圆满成就。除这一门之外，说实在话，就跟生病吃药一样，那个药要对症才有效，不对症没效。释迦牟尼佛的84000法门有没有效？遇到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亲自给你诊断，给你开药方，有效。释迦牟尼佛不在了，留下来这么多的典籍啊，那只有这个经典里面告诉我们，这个法门有效。信愿之名，不是假的。从东晋传到今天，将近2000年。这2000年当中，依照这个法门修学，得三昧的、开悟的、往生瑞相稀有的多，你看看净土圣贤录，你看看往生传，就知道了，绝不是假的，绝不是骗人的。这些以前往生这些人是来给我们做证明的，证明这一桩事情真实不虚啊！如果没有听到这个法门，对这个法门呢，纵然遇到了退转，学别的法门去了，非常可惜。这个法门带保证书的他不要，他自己去闯，这一桩事实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牢牢的抓紧，一生成就。要一定要晓得这个世间全是假的，如果放不下，
我劝你多读《金刚经》，《金刚经》讲诸法实相，一切法从心想生，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没有一样值得留念的。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才能彻底放下。心愿持名，一句佛号念到底，一定念到阿弥陀佛来接引往生。

粮土是罪。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苦口婆心劝导我们，这个经文是教导阿逸多，阿逸多是弥勒菩萨，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世尊，佛举诸大威德菩萨，因为闻此法，多了不少了，而推转菩提，推摄菩提心呢，迷行流通此经之药。特别显现出流通这部经的重要性呢，它真能帮助人一生成就，脱离六道轮回，往生极乐世界。在这个地方，我们深深体会到世尊弥陀慈悲心达到究竟圆满，啊，因为没听到这个法门，没接触到这法门，退转退心了，到处去找法门去了，找到如果不对机，不能成就，一生白修了，这多可惜啊！所以迷信流通世间之有，啊，特别在显示流通这部经的重要性。印经是好事情，印什么经？印这部经。读经是好事情，读什么经？读这部经。啊，法供养是好事情，选什么法来供养？选无量寿经来供养，选阿弥陀经来供养，好啊！啊，念老底下告诉我们，如是等大威德者，指的三贤菩萨啊，乃能生佛法广大义门之大士啊，才能称为大威德者。可是这一些大菩萨、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们，

上面是菩萨，还有许许多多没听到这个法门，真的退转了，不是假的，是吧？该学别的法门就退转了，退转是这个意思。多，我们自己也造了这个难呢。啊，早年初见佛门，李炳南老居士参云法师把这个法门介绍给我，我不相信，我去学楞严，我去学法华，学华严经，这就是退转。为什么？到以后明白，浪费了很长的时间，好多年的时间，才回头啊！啊，怎么回头的？讲华严经，讲到善财五十三参，看到经上写的文殊普贤，这是我们学经教年轻人最敬仰的两位菩萨，佩服的五体投地，经上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是怎么成就的，他是念佛往生成就的，这豁然大悟啊。我们把阿弥陀佛放下了，去跟文殊普贤去，好是好，文殊普贤不保证你成就，阿弥陀佛保证你成就，你要选择哪个？我告诉过同学，我85岁才转弯，才回头啊。那85岁以前还都在是大乘经呢，最向往的华严、法华、楞严、圆觉，也讲了不少年啊，总算是回头了，很幸运的。现在万缘放下，讲经讲这部，读经读这部，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不离开这一步。啊，为什么？年岁大了，来日无多，再不抓紧了，这一生空过了，那就太可惜了。啊，所以我也是苦口婆心，劝导大家抓紧。不要再换题目了，一句弥陀念到底，啊，决定往生清净弥陀，圆成佛道。一门就是净土法门以外的一切经教法门，就这个意思啊，是其余种种法门，经云涅槃无二路，方便有多门，是诸菩萨虽能于佛法中开显净宗以外之种种方便法门，但以未闻此法故，由一意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是我们一定要注意的。

下面说何以故，就是为什么。以念佛三昧，是三昧中王故。若不听闻修习，难于究竟自觉。究竟自觉是禅宗，禅宗是好是快，也是有保证，比起信愿持名难多了。禅宗要真真彻底放下。放下什么？放下起心动念，放下分别执着，你能不能做到？眼见色，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般若智慧，自性本有的般若智慧，没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这是佛陀法身大士。法身大士这等觉菩萨，像观音世智、文殊普贤，他们是等觉菩萨，他能做到啊，我们做不到啊。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起心动念分别之处啊，总不外七情五欲，那就造业了啊。造业，业有善恶，善业三善道，恶业三恶道，总不能超越六道轮回啊。所以一定要记住啊，那些都是轮回一边的事情，沾都不要沾。谁来提醒我？无量寿经提醒我，每一天读经是提醒，高度警觉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是真修行。念佛人眼见色，耳闻声，都是一句阿弥陀佛，不起其他的念头啊，总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就对了。这就是究竟自觉啊，不用这个法门难了，太难太难。我们再往下看，在这念佛法门是普被三根净中之净，若不闻之此法，则难于普度有情，俗脱生死，以圆满利他之心故。于自身，则跋涉艰险之途，除这一个法门之外，八万四千法门对我们来说都是艰难危险的道路，与众生则导引于坑坎之路，为其如来方便，难如一尘怨海。这个里面字字句句

都给我们最高的警觉。如果我们依然看到这些句子，听到这些音声，还不能够回头的话，那就难了。啊，真的是难入一尘怨海啊！是故，将有一一菩萨，因未闻此法而退转于无上菩提。这是菩萨，菩萨也退转吗？有。为什么？对其他的法门呢，有分别，有执着，有偏好，一般人很难看出来。啊，这是通宗通教啊，怎么会退转呢？这个退转是说他修行正果的时间拉长了，本来这一生他能够真的发身啊，不用这个法门，他这一生的成就不错。三贤菩萨啊，三贤菩萨是住是心是回向，往上去十地菩萨，他走冤枉路了，他舍弃了直通车，那坐上普通车了，要耽误很多时间才能到达，这叫退转啊。那么都是因为这一一菩萨未闻此法而退转于无上菩提，我们比他幸运，我们遇到了，遇到了不能够紧紧抓住，对于其他法门还会起心动念，还会想听听想学学啊，想研究研究啊，想多讲几遍，多讲几遍度众生可以，但是真正度众生的时候一定要回归净土，不回归净土难了啊。下面这一段劝您听闻，把疏忽净宗的厉害说出来之后了，劝我们要听闻。我们看经文，若有众生于此经典，此是无量寿经，是这个夏莲居老居士的回向文，熟悉这是抄经的。为什么经书要流通，要靠文字，所以书写的功德不可思议啊！现在科技发达，比过去进步太多了，不必书写了，大量的去引印去流通啊，做出精美修正本随身携带啊，用这个来供养大众，来弘扬佛法。

无量无边的。啊，供养，这是发供养。为人演说，是以我们身心体力来供养。啊，舍财饭印，这是财供养，也是法供养，功德无量无边的。为什么？末法到末后的一百年，世界上的经全没有了，只剩下这一部。啊，这一部经到最后没有了，还剩下阿弥陀佛这一句佛号。在一百年那个时候遇到这句佛号，肯定求生啊，心愿持名都能往生。这经典得了吗？啊，所以这我们要干的书写供养受持读诵啊，我们要接受，要保持，不能把它丢掉。下面，于须臾前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我们要不要做？啊，第一个，日夜想什么？想极乐世界，不想这个世界。24小时，起心动念是极乐世界，起心动念是阿弥陀佛，好啊！啊，想阿弥陀佛功德。48愿度众生啊，到那个地方我们通通得度。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念老这个地方的注解我们念一遍。世尊欲令一切众生习闻是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性。极乐世界一真庄严都在名号之中，精明精体都圆满。啊，这个经是佛说的大乘经，不是小乘经。啊，无量寿，往生到极乐世界，你所得到的利益，第一个寿命无量，有的是时间。啊，庄严。依报正报，庄严到极处，我们无法想象。这是极乐世界。啊，下面的经题是我们要行的功夫，平等。啊，清净平等。先要把清净心念出来，离开一切虚妄幻象，统统放下，平等心现前。平等是定，
这里头没有念头了，杂念没有啊，平等觉开悟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就成佛了。清净是阿罗汉，平等是菩萨，觉是佛。你看这身体多好，啊，身体、经文、经教，时时刻刻不离开啊！啊，把它简而化之，就是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什么意思？就是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究竟。

为他演说，劝人听你闻事情，实之不生忧恼。真正听懂了，真正听明白了，确实就不生忧恼了，乃至昼夜思维必察，积福功德，于无上道总不退转。念老的柱子好，劝念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信受奉献，佛能流通，虽仅须臾之情，这时间短，为他人演说，劝人听闻事情，实之不生忧恼，如是说法，乃至至心精进，昼夜思维必察，是佛功德。这个地方，我再重复加强

昼夜思维比差，是佛功德。短时间劝人念佛，我们要学啊，短时间，甚至于我们念佛，念出声音，周边的人听到了，也都种了善根，善根给功德了，啊，思维比差了。佛的功德，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宣述、介绍这部经典，介绍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给我们。我们听懂了，听明白了，认真努力，想念啊，昼夜思维比差，想极乐世界，跟这个世界来对比，我们对这个世界再不会留恋了，真搞清楚，搞明白了，我们向往西方极乐世界，一心希求

赶快往生。对于这个世界，万事万物统统放下了，不再放在心上，这就对了，这是真正念佛人。幕后这一句与无上道总不退转，能做到这几句话，念佛往生是无上道，决定不会退转。后面这一段，戒权心受而成流通，分三个小段。第一个小段，决定得生，句子语气非常肯定，丝毫虚假都没有，决定得生，鄙人重视，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神彼国土。这是一个大灾难的时候，这是什么灾难？大千世界，这是宇宙间的大变化，不是一个太阳系，是一个银河系，甚至比银河更大的星系。消失了，大爆炸消失了，满中大火。这个念佛人在中啊，没有放开，他的佛力保佑，他能够超越，他能够往生极乐世界去。我们听他这话，立刻就能想到，谁带他去的？阿弥陀佛。在这个大难当中，阿弥陀佛出现，带给他清凉，带给他自在，跟阿弥陀佛到极乐世界去了。我们看念老的注解，鄙人是指于此经典一直到为他演说的这个人。我们要学啊，鄙人是谁呀？是我们自己，那就对了。我们要直下承当，不要客气推给别人啊，自己没份，这就大错特错了。我们自己有份，啊，于此经典为他演说。这个经典版本很多，啊，在中国有过十二次的翻译，但是现在传下来的只有五种。七种失传了，啊，但是他还有三种汇集文，王龙书的汇集文，魏默生的汇集文，夏莲居的汇集文，还有彭继清的接教本，所以一共有九种版本的无量寿经。我们学哪一种呢？学夏莲居的。这个本子出来时间并不长，在二次大战当中，中日战争当中，夏老居士用了10年的时间汇集成功，

在那个时代，所以书印出来流通是战后二战之后，因此有许多人没有见过这部戏，流通不广。看到的人不多，而且还听到反对的声音，所以有不少的同修跟我们一起学习这个本子，以后听到别人的闲言闲语，信心丧失了啊，回头去找康僧开的本，古来的原译本里头内容比较丰富，比较完整的康僧开，但是跟这个夏老的汇集本的时候，那它里面增加了很多啊，不是自己加进去，是面原来无意原译本里面揭露出来的啊，他非常谨慎认真负责啊，汇集字字都由经典原文做依据，没有敢改动一个字，这是他对于经典的负责认真的态度，取信于后世，我们要相信啊，那不是凡人。我跟夏老没见过面，但是跟黄念老见面很多次的面，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我每一年至少会看他三次四次，最常见面啊。最早弘扬这部经的是我们两个人，他在国内，我在国外，我们看他给我们借的这些注解，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之结火，现在的名词叫宇宙大爆炸，佛法里面讲尘住坏空四个大劫啊，尘劫之后，这是叫住劫，现在住劫，住劫之后有坏劫，坏劫到最后有风灾、火灾、水灾，就大三灾啊，整个宇宙都是火啊，叫大三，佛门讲的大三灾。那么这个火灾是借火啊，就是大爆炸。现在人说《人王经》里面讲借火动燃，大千俱坏，《居士论》里面也有风吹猛烟烧上天空，二十八层天都没有了啊，乃至梵谷无以回寝，佛迹比人于临终时，纵使此三千大千世界皆被借火所烧，这个念佛人必然也能从中超出，往生极乐世界。难得了，太难得了。这个话，这几个文字你看到了，你有福报；这个话你听到了，你有福报。

福要能够享受，真的是你的福。怎么享受？听到记住，是真的，不是假的。我相信，这是福，更进一层，对我有福。啊，不但我有福，我相信我还要依教奉行。

万缘放下，一天24小时，一句佛号，代替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真念佛人，真正得到阿弥陀佛的感应，就像佛在此地所说的，这个人临终时啊，遇到这个三千大千世界，通通被戒惑所烧，这个人也能从中超出，往生极乐世界。啊，彼人以持是受持，自己依教修行；说是弘法，是利益别人。啊，把这个经的功德及释放如来加庇的这威力，转告给别人的，啊，故此世界虽是戒惑动然，大千俱坏，乃能安稳自在，从容往生。如普贤行愿品里面说的，唯此愿王不相舍离，于一切时引导其前，一刹那中即得往生极乐世界。这些话我们要相信，完全肯定，毫不怀疑，佛的话句句是真实，能超越三千大千世界的戒惑纷扰，何况世间这一点小灾小难，那算什么？宇宙之间这些大灾难、山灾、火灾、水灾、风灾，

能烧到初禅天，风能吹到三禅天，水能够淹到二禅天，这样说起来，我们就晓得六道轮回里面，二十八层天里面，四禅天只有第四禅，水火风灾没有，它的佛菩萨啊，初禅、二禅、三禅都免不了水火风的干扰，太可怕了啊！所以佛劝我们取极乐世界，不想往二十八层天啊，二十八层天不是我想要去的地方，我想要去的地方西方极乐世界。只要真心切愿，时时刻刻把这句佛号抓住，不让它丢失，西方极乐世界就有份。希望我们大家共同努力。

师，诸位同学，请坐。啊，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

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可注》第一零六八页，一零六八第一行看起，世人已成至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这段文不长，告诉我们受持读诵依教奉行，确实有无比殊胜的缘分，没有这个缘分遇不到，纵然遇到了它有障碍，或是不能理解，或是不能依教修行。我们看念老注解，佛福寂月，即是受记，把事实真相预先告诉我们啊，能够真心真愿一句佛号念到底的人，不是普通人，他们每一个人都曾经遇到过去佛受菩提心，这个太殊胜了啊！注解里面印老给我们说，佛为印证，如是之人皆已于过去佛前领受菩提意，皆当作佛，并为一切如来同所称赞。记住，这个话是释迦牟尼佛说的。佛没有妄语，当然是真话。我们每个人过去曾经经历无量劫，在六道里头轮回啊，一个轮回时间就很长很长，天上人间畜生魔鬼地狱，我们每个人都曾经经历过，而且在这里面受长时间的熏修，不是偶然的。那么我们遇到佛法，当然也不是这是第一次，无量劫以来曾经遇到许许多多的过去佛，时间很长很长啊，曾经供养过这些佛，也曾经在佛前受菩提记，皆当作佛。这句话重要，戒我们每个人都有份，都应当作佛。今天遇到这个法门，只要你相信发愿老实念佛，肯定往生，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是去受佛。我们在娑婆

道轮回，为的是什么？仇业，过去造了无量业，有善有恶，善业三善道，恶业三恶道，业力变化的，我们在受业报啊！啊，这也是很幸运。遇到释迦牟尼佛的末法，佛虽然不在世，佛的经教还在这个世间流通啊，但是我们要晓得末法时期确实佛法是以100年计算的，一个世纪，一个世纪不如一个世纪往下坠落，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现象，要争取时间，快速的通过。啊，这一生遇到释迦牟尼佛，又遇到经宗法门。啊，最难得的是遇到下莲居老居士，菩萨再来啊。为我们做这个会集本，五种缘一本的所说的一字不漏重新整理，分成48品，48从阿弥陀佛48愿来的，贡献给我们末法众生，只要遇到真能相信，不再怀疑，真正发愿求生，没有一个不成就的。啊，所以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我们看下面经文：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这个两句经文要牢牢地记住。释迦牟尼佛说的啊，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你这一生遇到了，遇到了当生成就的佛法，在佛法当中第一殊胜，没有比这更殊胜的。念老的注解幕后，普劝大众要专心信受，决定不怀疑，世间的贤人君子都能守住一生不欺骗任何一个人，也不欺骗有钱的动物，何况是大圣佛陀，他怎么会骗人？啊，你对他怀疑，那是你没有福报。看我们有没有福报啊，专心，绝不怀疑，绝不后悔，绝不退转，我相信

我接受了。怎么接受？怎么相信？下面这一句就说的：你受持读诵啊，一佛所说的行是真干的、啊、这一句佛号日夜不间断，起心动念没有妄念，起心动念句句都是佛号阿弥陀佛，我们就成就了。再看下面第45品，独留此经第45，留经流通，念老前面有这一品的大意，我们看他的注解：本品表当来尽灭。现在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现象了，尽灭的现象。佛以慈悲，特留此经，植诸百岁。啊，末法一万年的第一个一千年过去了，我们现在是在第一个一千年的幕后啊，第二个一千年的当中，往后时间还很长，但是大乘经教也是衰国一时。只有这一部经，这个法门能帮助末法众生，这末法一万年众生往生净土，清净弥陀，成就大法。百岁，这是末法最后的一百年，大概只能听到一句佛号。续分当中，大教缘起品，世尊放大光明，光瑞殊妙。从昔以来所谓成见，这是阿难尊者说的。佛在讲经之前心里面非常欢喜，众生的缘成就成熟了啊，可以乘这个直通快车迅速得救啊！啊，这个缘成熟，佛欢喜了，为我们说出这个法门。2000年来，在中国，依这个法门修行成就的太多太多。我没有统计，我想。

缘成熟了，缘不偶然，像前面一篇说了，这些人成就的人都是过去曾经供养过诸佛菩萨，善根深厚，这一生的人生遇到这个大法，得到过去诸佛如来的加持，一结束欢喜，能信能解，真肯念佛了。佛号不离口啊，极乐世界不离心，心想着极乐世界，

放光，殊是特殊，妙是微妙。阿难尊者以往没见过，阿弟见到了，所以阿难向佛请教，今天为什么会有放这种光。啊，佛没有在说之前先对他赞叹，对吧？缘分。阿难也不问，别人看到了惊讶，没感觉。阿难见到了冷静，这光太好了，太微妙了。啊，佛怎么放这个光？放这个光是什么意思？阿难第一问，释迦牟尼佛就说出这一部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可见这部经正因世尊以无尽大悲业敬爱三界，于真群蒙会议真实之理。这就是佛为什么说这个法门。众生得度的缘成熟了，而且是无比殊胜的缘。啊，为什么这么说呢？人人都有份，这就是无比殊胜。啊，佛在娑婆世界，在我们这个地球上，换一句话说，地球人通通有份。太稀有了，八万四千法门的对症下药啊。不是样样都能成就啊，要不对症的话还有麻烦的。不对症的时候帮助你造业，你会毁谤啊。毁谤身教，影响别人对这部经讲的产生怀疑，让他不能得度，他走上这个正道，你把他从正道

人拉下来。你自己不能成就，你还让别人不能成就，这个过失多重。啊，所以《佛说》这部经是会议真实之理，对象地球上所有的众生，人类是主要的，出生到有成就的，那都是过去生中供养诸佛如来，虽多出生到诸佛如来还是加持他，让他心愿之名，送他到极乐世界。所以太稀有了，故说是广大圆满，有简易，有直接，方便。第一，稀有难逢之法宝，流通分里头，师尊苦口婆心，字字句句劝导我们，要把握这机会。机会很难遇到啊！我们一世人生到哪里去了？绝大多数三恶道去了，三善道的人少了。

怎么成就？啊，所以这是第一稀有难逢的法宝。一直到将来佛的法运末法尽头了，还只住一百年，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法运啊，通通没有，最后还有一百年。这一百年当中只有这部经，或者说这一百年当中只有一句阿弥陀佛。你能听到这句佛号，能被这句佛号感动，念佛求生净土还是能往生。真真不思议啊。所以欲思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身贤佛慈无尽，佛恩无极，真的是大慈大悲。恩德无量啊，我们要庆幸自己这一部经所宣说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殊妙法，殊妙法就是

佛号啊，阿弥陀佛号，实实在在是普济众生，阿切陀药。阿切陀是什么病都能治，这个药能治一切病，不用怀疑。八万四千法门未必对你有些有利益啊，适合你的根性。这个法门适合普济众生，这个众生包括有我们在内，这个要承认，我们不是在这一句之外，在这一句之内。今天我们得到释迦牟尼佛的阿切陀药，来生不再搞六道轮回了，来生决定往生极乐世界。成佛之后，再效法诸佛如来，应化在诸佛刹土，帮助佛戒引众生。报丰恩呐！啊，用什么方法报丰恩？我相信都会用这一副普济众生的阿切陀药。也就是说，我们实现种种不同身份，随众生心应所质量啊，必定会为众生设无量寿经，把西方极乐世界的功德无量无边的庄严介绍给大家，劝导大家幸运持名求生净土，这报恩啊。幕后这一句法灭之际，众生业障灭身，还是可以仰赖这一个法门而度生死，超越生死轮回。我们要记住啊，即贤施法这个方法究竟方便不可思议。我们看下面第二段，是特留此见，经文有三段。第一段，末世求生无疑，劝我们不要怀疑，末法时期求生净土，正是说我们现在啊，我们现在释迦牟尼佛的末法时期，
们求生极乐世界，能不能成就？能。佛说，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就是讲的这一部经。这一部经，释迦牟尼佛在世多次宣讲。那蒙古的金教授告诉我，蒙古文大藏经里面无量寿经里头有十几种版本啊，所以我们知道这是释迦牟尼佛多次宣说，多次宣说很少有这个例子。佛通常只讲一遍，没有讲过第二遍，唯独这一部经多次宣讲。那希望我们依这个经教诲，信愿持名，往生极乐世界清净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佛生疑惑。千万不能疑惑，疑惑就错了啊。

念老的注解，我们念一遍。令见无量寿佛，其其国土，一切所有，至礼佛现光品里头，极乐一正，一切所有，一佛威力，如对目前，这是佛力加持的，大家看到的。会众大众，人人皆见，依此深远，即令会众深悉实性。复因弥陀威德加持，会众善根悉皆增上，故曰：所当为者，皆可求之。会所里头说，所当为者，当为往生愿行者也，皆可求之。啊，所当为者，应当念佛求生净土，必定能够满愿，不会落空的。啊，

会书哦，后面这一段能顺佛经可得之也，断末佛垂谢云，献祭亲自见闻，你看到了，怎么能不相信？所以不可于佛灭度后，于极乐依正净土法门，佛生疑惑。佛说这些话是当年在世的时候，啊，大众啊听佛说无量寿经，说到这个地方，我们今天是佛灭度之后，啊，佛灭度之后，照中国人的记载。3000多年啊，佛灭度之后3000年，我们遇到了，有没有怀疑？当然有，有，是可以原谅的。在这一生当中，依然有不少念佛的这些大德，在家出家，幸愿持名，为我们表演，为我们示范，啊，多少欲知是知。走得吉祥，走得自在，啊，让我们看到、听到，年年都有啊！啊，不说别的，单单一个道场，年年都有好几个往生的。有多的有十几个人往生的，瑞相都好，欲知是知，走的时候没有病苦，没有思苦，这些人都可以给我们做证明啊！我们看到要相信啊，所以千万不能够对极乐依正净土法门佛生疑惑啊，这就错了啊！如果我们要遇到这个情形怎么办？恭恭敬敬读经，读经开智慧，读经得三宝加持，增长你信心啊，或者是往生的人，你有缘送他往生，你能看他走的样子啊，是有病，他没有病苦，啊，他往生了。相貌端正庄严，没有死相。那一般人死的时候痛苦的样子，啊，跟这个世界难分难割，苦不堪言的，啊，他没有。往生的人都是后是非常自在，非常安详。做好榜样给人看，底下这些段
慈悯流金百岁啊，这佛说的当来之事今道灭尽，我以慈悲爱悯特留慈金执著百岁。我们看见老主席当来尽灭者，善导大师说万年三宝灭，慈金住百年。善导大师这两句话说得好，唐朝时候人，我们净土宗第二代的祖师，第一代慧远大师啊，第二代就是善导，晚年念佛求生净土，真的往生。啊，他老人家对这一段的

经文，告诉我们佛法一万年是末法，三宝灭了，佛法灭了，三宝是佛法生，这个地球上没有了，但是无量寿经还在，在一百年之后无量寿经也没有了，还有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大概也是住百年，在一百年之后这一句阿弥陀佛听不到了，没有人念了。这个世界一些状况我们可想而知，下面说净因道出慈恩义起法住妄息住思同知，这一些净宗的大德高僧大德跟善道都是一个看法一个说法，所以同知净因所曰当来之事净道灭尽，举彼未来法灭尽事，释迦真法有百年，相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一切皆故名为灭尽。但是金心法师据法住记之为正解七万岁后，法住记里就有这么一段话说，人寿极短至十岁，刀兵皆起，这是劫，这个事情麻烦的，这是大的灾难的啊！刀兵，好像最近我们听说，这个世界上有恐怖分子，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不知道在什么处所，无故的杀人，手段很残酷，现在开始有了，到那个时候人与人见面大概都是拔枪看谁拔得快，互相无缘无故啊，彼此不相往来不认识啊，无锡的发展越来越精密，不要说往后，现在我们已经感受到这种恐怖啊！换一句话说，现在人活在世界没有安全感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佛法二十战灭正知百岁后十六大阿罗汉于诸眷属佛来人中，释迦牟尼佛法

十六大阿罗汉，我们在续分里面都念过啊，跟他们的眷属到人间来了，到这个地球来了，称扬贤书，无上正法，度无量众，这个缘很殊胜，很特别。此咒人寿六万岁时，无上正法流行世间，自然不息。至七万岁时，宾陀罗等十六大罗汉与诸眷属一时居住无余涅槃。景心法师说，当人寿七万岁的时候，无上正法方永明目，故云见道灭尽。那么上面两种说法各具一义，都有根据啊。望西大师判语：善导大师，弥陀垂泣，慈根观音化现，所解不清，以为一品。这一句话重要，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啊，善导大师。阿弥陀佛再来的弥陀垂泣，日本人很相信，唐朝那个时候日本许多留学生到中国来留学，就出家人跟善导大师，他们对善导大师非常崇拜。到日本到处你都看到寺庙有善导师，善导师就是确确实实供养善导大师的像啊，雕像塑像，在中国很少看到，在日本很普遍看到的啊。慈恩观世音菩萨化身，慈恩是法相唯识宗的窥基大师，玄奘大师的弟子，观音菩萨化身。他们的注解我们要重视啊，作为我们的依靠。居望西大师的意思，是此经文应该善导大师之教，是此说甚是啊，特留此经者静言诉说，佛以慈悲怜悯众生，故法灭后独留此经，百岁解读，以此经中开示净土，令人求生，故便留之。这是慈悲到极处啊！《大涅槃经》显示佛性，圣人显也，为师显灭。此经教人厌苦求乐，既凡重要，为师后灭。所谓此经教人念佛生喜，故特留之，于最后百年救度众生，

至于《大涅槃经》及《首楞严经》，显示人人本具佛性，乃佛教中甚深之法，于后末世众生根裂，无人能晓，是故显灭。此无量寿经，教人厌利所迫，羡慕其乐，乃

跟我们说的很明白。很难得，很难得，很明白。法为什么有先灭有后灭？啊，一般人都知道，佛经当中说法灭，《楞严经》第一部，《阿弥陀经》。无量寿经是最后，为什么这一段都给我们讲清楚、讲明白了？众生的业报啊，正法、相法，众生都能够遵循佛的教诲，不敢造恶业。根性利益能够受持大乘佛法，佛说了许多经论啊，到相法，到末法，一代不如一代，现在是末法，一千年过去了，末法第二个一千年，我们生在这个时代，佛法是什么情形，我们心里很清楚，很明白啊。但是像世尊所说的，我们依然是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遇到这个法门的佛力加持，能信能愿啊，肯发愿念佛求生净土，个个都能往生，这句话重要，希望我们记住啊，法不是那么容易遇到的。今天地球上70多亿人，一生见到这部经，听到讲当中一段的，非常稀有，难逢。我们要珍惜，决定不能空过。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

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达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可注》第一零六八页，一零六八第一行看起。世人已成至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这段文不长，告诉我们受持读诵依教奉献，确实有无比殊胜的缘分，没有这个缘分遇不到，纵然遇到了它有障碍，或是不能理解，或是不能依教修行。我们看念老注解，佛福记曰，即是受记，把事实真相预先告诉我们啊，能够真心真愿一句佛号念到底的人，不是普通人，他们每一个人都曾经遇到过去佛受菩提记，这个太殊胜了啊！注解里面印老给我们说，佛为印证，如是之人皆已于过去佛前领受菩提记，皆当作佛，并为一切如来同所称赞。记住这个话是释迦牟尼佛说的，佛没有妄语，当然是真话。我们每个人过去曾经经历无量劫，在六道里头轮回啊，一个轮回时间就很长很长，天上人间畜生、恶鬼、地狱，我们每个人都曾经经历过，而且在这里面受长时间的熏修，不是偶然的。那么我们遇到佛法，当然也不是这是第一次，无量劫以来曾经遇到许许多多的过去佛，时间很长很长啊，曾经供养过这些佛，
也曾经在佛前受菩提戒，戒断作佛。这句话重要，戒我们每个人都有份，都应当作佛。今天遇到这个法门，只要你相信发愿老实念佛，肯定往生。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是去受福。我们在娑婆六道轮回为的是什么？丑业过去造了无量业，有善有恶，善业三善道，恶业三恶道，业力变化的，我们在受业报啊！啊，这也是很幸运，遇到释迦牟尼佛的末法。佛虽然不在世，佛的经教还在这个世间流通啊！但是我们要晓得，末法时期。确实佛法是以100年计算的，一个世纪，一个世纪不如一个世纪往下坠落，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现象，要争取时间快速的通过啊，这一生遇到释迦牟尼佛，又遇到经宗法门啊，最难得的是遇到夏天居老居士菩萨再来啊，为我们做这个会集本，五种缘一本的所说的一字不漏，重新整理，分成48品，48，从阿弥陀佛48愿来的，贡献给我们末法众生。只要遇到真能相信，不再怀疑，真正发愿求生，没有一个不成就的。啊，所以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我们看下面经文，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这个两句经文要牢牢地记住，释迦牟尼佛说的啊，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你这一生遇到了，遇到了当生成就的佛法，在佛法当中第一殊胜，没有比这更殊胜的。念老的注解幕后，普劝大众要专心信受，决定不怀疑。世间的贤人君子都能守住一生不欺骗任何一个人，也不

欺骗有情的动物，何况是大圣佛陀，他怎么会骗人？啊，你对他怀疑，那是你没有福报。看我们有没有福报，啊，专心，绝不怀疑，绝不后悔，绝不退转。我相信，我接受了。怎么接受？怎么相信？下面这一句就说：“你受持、读诵啊，一佛所说的行是真干的。”这一句佛号，日夜不间断，起心动念没有妄念，起心动念。句句都是佛号，阿弥陀佛，我们就成就了。再看下面第45品，独留此经，第45，留经流通。念老前面有这一品的大意，我们看他的注解，本品表当来尽灭。现在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现象了，尽灭的现象。佛以慈悲特留此经，止住百岁啊，末法一万年的第一个一千年过去了，我们现在是在第一个一千年的幕后啊，第二个一千年的当中，往后时间还很长，但是大乘经教也是衰国一时，只有这一部经，这个法门能帮助末法众生，这末法一万年众生往生净土，清净弥陀，成就大法。百岁，这是末法最后的一百年，大概只能听到一句佛号。续分当中，大教缘起品，世尊放大光明，光瑞殊妙。从昔以来所谓成见，这是阿难尊者说的。佛在讲经之前心里面非常欢喜，众生的缘成就成熟了啊，可以乘这个直通快车迅速

救啊。啊，这个缘成熟，佛欢喜了，为我们说出这个法门。2000年来，在中国，依这个法门修行成就的太多太多。我没有统计，我想象这2000年当中，念佛往生成就的人，总在3000人以上。

缘成熟了，缘不偶然，像前面一篇说了，这些人成就的人都是过去曾经供养过诸佛菩萨，善根深厚，这一生的人生遇到这个大法，得到过去诸佛如来的加持，一结束欢喜，能信能解，真肯念佛了。佛号不离口啊，极乐世界不离心，心想着极乐世界，

是特殊，妙是微妙。阿难尊者以往没见过，阿弟见到了，所以阿难向佛请教，今天为什么会有放这种光。佛没有在说之前先对他赞叹，对吧？缘分。阿难也不问，别人看到了惊讶没感觉，阿难见到了冷静，这光太好了，太微妙了。佛怎么放这个光？放这个光是什么意思？阿难第一问，释迦牟尼佛就说出这一部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可见这部经正因世尊以无尽大悲业敬爱三界，与真群蒙会议真实之理。这就是佛为什么说这个法门。众生得度的缘成熟了，而且是无比殊胜的缘。为什么这么说呢？人人都有份，这就是无比殊胜。佛在娑婆世界，在我们这个地球上，换一句话说，地球人通通有份。太稀有了，八万四千法门的对症下药，不是样样都能成就啊！要不对症的话，还有麻烦的。不对症的时候，帮助你造业，你会毁谤啊！毁谤圣教，影响别人，对这部经讲的产生怀疑，让他不能得度，他走上这个 正道，你把他从正道上拉下来，你自己不能成就，你还让别人不能成就，这个过失多重。所以佛说这部经是会议真实之理，对象地球上所有的众生，人类是主要的，出生到有成就的，那都是过去生中供养诸佛如来，虽多出生道，诸佛如来还是加持他，让他心愿之名，送他到极乐世界。所以太稀有了。故说此广大圆满，有简易，有直接，方便。第一，稀有难逢之法宝；第
九同分里头，世尊苦口婆心，字字句句劝导我们，要把握这机会啊！机会很难遇到啊！我们一世人生到哪里去了？绝大多数三恶道去了，三善道的人少了。

怎么成就？啊，所以这是第一稀有难逢的法宝。一直到将来佛的法运末法尽头了，还只住一百年，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法运啊，通通没有，最后还有一百年。这一百年当中只有这部经，或者说这一百年当中只有一句阿弥陀佛。你能听到这句佛号，能被这句佛号感动，念佛求生净土还是能往生。真真不思议啊。所以欲思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身邪佛慈无尽，佛恩无极，真的是大慈大悲。

恩德无量啊。我们要庆幸自己这一部经所宣说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殊妙法，殊妙法就是佛号啊，阿弥陀佛号，实实在在是普济众生。阿切陀药，阿切陀是什么病都能治，这个药能治一切病，不用怀疑。84000法门未必对你有些有利益啊，适合你的更新。这个法门是好普济众生，这个众生包括有我们在内，这个要承认，我们不是在这一句之外，在这一句之内。今天我们得到释迦牟尼佛的阿切陀药，来生不再搞六道轮回了，来生决定往生极乐世界。成佛之后，再效法诸佛如来，

应化在诸佛刹土，帮助佛接引众生，报方恩呐！啊，用什么方法报方恩？我相信都会用这一副普济众生的阿切陀药。也就是说，我们实现种种不同身份，随众生心应所质量，啊，必定会为众生设无量寿经，把西方极乐世界的功德、无量无边的庄严介绍给大家，劝导大家信愿持名，求生净土，这报恩呐！幕后这一句“法灭之际，众生业障灭身”，还是可以仰赖这一个法门而度生死，超越生死轮回。我们要记住啊，积贤施法这个方法究竟方便不可思议。我们看下面第二段，是特留此经

经文有三段，第一段，末世求生我已，劝我们不要怀疑，末法时期求生净土，正是说我们现在啊，我们现在释迦牟尼佛的末法时期，我们求生极乐世界，能不能成就？能。佛说，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就是讲的这一部经。这一部经，释迦牟尼佛在世多次宣讲。那蒙古的金教授告诉我，蒙古文大藏经里面无量寿经里头有十几种版本啊，所以我们知道这是释迦牟尼佛多次宣说，多次宣说很少有这个例子，佛通常只讲一遍，没有讲过第二遍，唯独这一部经多次宣讲。那希望我们依这个经教诲，信愿持名，往生极乐世界，亲近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德，皆可求之。无德以我灭度之后，佛生疑惑。千万不能疑惑，疑惑就错了啊。

念老的注解，我们念一遍。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至礼佛现光品里头，极乐一阵，一切所有，一佛威力，如对目前，这是佛力加持的，大家看到的。会众大众，人人皆见，依此声缘，即令会众生起实信，复因弥陀威德加持，会众善根悉皆增上，故愿所当为者皆可求之。会所里头说，所当为者当为往生愿行者也，皆可求之。啊，所当为者，应当念佛求生净土，必定能够满愿，不会落空的。啊，

会疏，哦，后面这一段能顺佛经，可得之也。断末佛垂谢云。献祭亲自见闻，你看到了，怎么能不相信？所以不可与佛灭度后，与极乐依正净土法门佛身疑惑。佛说这些话是当年在世的时候啊，大众啊，听佛说无量寿经，说到这个地方，我们今天是佛灭度之后，啊，佛灭度之后，照中国人的记载，3000多年，啊，佛灭度之后3000年，我们遇到了，有没有怀疑？当然有，有是可以原谅的。在这一生当中，依然有不少念佛的这些大德，在家出家。幸愿持名，为我们表演，为我们示范，啊，多少欲知是知，走得吉祥，走得自在。啊，让我们看到、听到，年年都有啊！啊，不说别的，单单一个道场，年年都有好几个往生的，有多的有十几个人往生的，瑞相都好。欲知是知，走的时候没有病苦，没有思苦，这些人都可以给我们做证明啊！我们看到要相信啊，所以千万不能够对极乐依正净土法门佛身疑惑啊，这就错了啊。如果我们要遇到这个情形怎么办？恭恭敬敬读经，读经开智慧，读经得三宝加持，增长你信心啊。或者是往生的人，你有缘送他往生，你能看他走的样子啊，是有病他没有病苦，啊，他往生的相貌端正庄严，没有死相。那一般人死的时候痛苦的样子啊，跟这个世界难分难割，苦不堪言的啊，他没有。往生的人都是后是非常自在，非常安详，做好榜样给人看。底下这些段
慈悯流金百岁啊，这佛说的当来之事今道灭尽，我以慈悲爱悯特留此经止住百岁。我们看见老主席当来尽灭者，善导大师说万年三宝灭，此经住百年。善导大师这两句话说得好，唐朝时候人，我们净土宗第二代的祖师，第一代慧远大师啊，第二代就是善导，晚年念佛求生净土，真的往生。啊，他老人家对于这一段的经文告诉我们，佛法一万年是末法，三宝灭了，佛法灭了啊，三宝是佛法僧，这个地球上没有了，但是无量寿经还在，在一百年之后无量寿经也没有了啊，还有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大概也是住百年，在一百年之后这一句阿弥陀佛听不到了，没有人念了。这个世界一切状况我们可想而知，下面说净言道出慈恩义气法助往昔诸师同志，这一些净宗的大德高僧大德跟善导都是一个看法一个说法，所以同志净言说曰，当来之事今道灭尽，举彼未来法灭尽事，释迦真法有五百年，相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一切皆故名为灭尽。但是净心法师据法住记之为正解七万岁后，法住记里就有这么一段话说，人寿极短至十岁，刀兵皆起，这是戒，这个事情麻烦的，这是大的灾难的啊，刀兵。好像最近我们听说这个世界上有恐怖分子，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不知道在什么处所无故地杀人，手段很残酷，
现在开始有了。到那个时候，人与人见面，大概都是拔枪，看谁拔得快。互相无缘无故啊，彼此不相往来，不认识啊，无锡的发展越来越精密，不要说往后，现在我们已经感受到这种恐怖。

换一句话说，现在人活在世界没有安全感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佛法二十战灭政治的最后，十六大阿罗汉与诸眷属佛来人中，释迦牟尼佛法会里面，十六大阿罗汉，我们在续分里面都念过啊，跟他们的眷属到人间来了，到这个地球来了，称扬贤书，无上正法，度无量咒，这个缘很殊胜，很特别。此咒人寿六万岁时，无上正法流行世间，自然不息。至七万岁时，宾陀罗等十六大阿罗汉与诸眷属一时居住无余涅槃。锦心法师说，当人寿七万岁的时候，无上正法方永明，故云今道灭尽。那么上面两种说法各具一义，都有根据啊。望西大师判语，善导大师弥陀垂泣，慈根观音化现，所解不清，以为一品。这句话重要，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啊。善导大师，阿弥陀佛再来的弥陀垂泣，日本人很相信，唐朝那个时候，日本许多留学生到中国来留学，就出家人跟善导大师，他们对善导大师非常崇拜，到日本到处你都看到寺庙有善导师，善导师就是确确实实供养善导大师的像啊，雕像塑像，在中国很少看到，在日本很普遍看到啊。慈恩观世音菩萨化身，慈恩是法相唯识宗的窥基大师，玄奘大师的弟子，观音菩萨化身。他们的注解我们要重视啊，作为我们的依靠啊。居望西大师的意思，是此经文应该善导大师之教，是此说甚是啊。特留此经者，静言书说，佛以慈悲怜悯众生，故法灭后独留此经，百岁解读，以此经中开示净土，令人求生，故便留之。这是慈悲到极处啊。

0: 大涅槃经显示佛性，圣人显也，唯识显灭。此经教人厌苦求乐，既凡中药，唯识后灭。所谓此经教人念佛生喜，故特留之，于最后百年救度众生。至于大涅槃经及首楞严经，显示人人本具佛性，乃佛教中圣深之法，于后末世众生根裂，无人能晓，是故显灭。此无量寿经教人厌利所迫，羡慕其乐，乃救济凡夫之要法，是故后面。后面这一段文跟我们说的很明白，很难得，很难得，很明白。法为什么有先灭有后灭？啊，一般人都知道，佛经当中说法灭，《楞严经》第一部，《阿弥陀经》《无量寿经》是最后。为什么这一段都给我们讲清楚、讲明白了？众生的业报啊，正法相法，众生都能够遵循佛的教诲，不敢造恶业。根性利益能够受持大乘佛法，佛说了许多经济经论啊，到相法，到末法，一代不如一代，现在是末法，一千年过去了，末法第二个一千年，我们生在这个时代，佛法是什么情形，我们心里很清楚，很明白啊。但是像世尊所说的，我们依然是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遇到这个法门的佛力加持，能信能愿啊，肯发愿念佛求生净土，个个都能往生。这句话重要，希望我们记住啊，法不是那么容易遇到的。今天地球上70多亿人一生见到这部经，听到讲当中一段的，非常稀有，难逢。我们要珍惜，决定不能空过。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2: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会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 床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刚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范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3: 这个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了，马上都干完了。
1: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3: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你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4: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喝了一半，没有整个喝完，胡子。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5: 我来这一趟我都入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2年了。这一站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6: 师
5: 爷两天都
6: 找
5: 着我，叫我这个马上
6: 就愿意
5: 走了。
6: 我一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摔下，我找人给你出现。那天老王给我说呀，家人出现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辈子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把握。
7: 师父与之是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8: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9: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10: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行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1: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
11: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十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4: 感谢师父当年圆成后都是到这儿，都是传讲师父提的度。
1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四人也没出禅堂，回到这个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

0: 那个黄草炸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别的病，野草为药了。
1: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0: 当年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1: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0: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着骨灰没找着，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1: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2: 下城南的也这么欢喜。
1: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2: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1: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2: 五六百户白天劳动，白头莲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0: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两百个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3: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3间屋，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锅。
4: 啊，你这锅回去？
3: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破烟。俺这是房子，吃点这些。
4: 哦，这样
3: 啊。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4: 从小就吃的。
3: 从小他会做饭的，还包别是
4: 包饺子。
1: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 闲时发心为母亲迁坟数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定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3: 也不是太了一例子，
4: 太了一例子，
3: 说的真是难听啊，再也不敢吭一声。
1: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5: 电工二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师傅把电工费都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6: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老人家能信了。
1: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7: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 十一岁时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是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事疾，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赐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 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8: 重复是的，
9: 是的。
10: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
11: 平平常常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6: 那哥有些瞎蒙鱼，人们都往那大门上跑，他大半天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没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上，嘴里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早。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1: 当海贤师傅

0: 树枝。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你掰吧，你别那害怕，你别那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了呗。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你们戒指，还想老和尚来高兴的当日张公子的庙就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当时戴的是，当时我给净空法师将军戴笔画莲几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心，
2: 任何名门利养，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呢，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老人家，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父的家父。这一刻是你为了为了孩子以后回去我教室里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不会有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一笔行都多少年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不能赢死，人家这独众生就是做这个风呀，叫你后学，我们就是富婆了。
8: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炉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军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在上桃花洞啊，他有我40斤芋头重。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乐。
9: 哦，在长春。
7: 哎，对对。
10: 89年洪涝灾害时期，老和尚
9: 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加收到压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爱教，为国分多花种。
8: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可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海现实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忏悔，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2: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部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8: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京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整转。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10: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8: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县师的照片，并得知海县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现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福车首页就刊登了海现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他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2: 年年都没事，那都人真是表法表圆满的很。
11: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食，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12: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4: 我听说我后边人家的言语就是你问政府了，世界上都知道。
0: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 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邦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各位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女长老，
2: 阿弥陀佛，
1: 佛海山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市佛教协会会长吴慧同学，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第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圣贤，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断，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有名利，专供待人，以高人之岁月，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尤，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波门生宝，人间奇迹。
3: 阿弥陀佛。
4: 贤公往生前已遇诸实事，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有名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明念佛法门

0: 字，叫你个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1: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2: 阿弥陀佛。
3: 在佛法时代，最初就这法门是念珠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珠法门为主。至此，明行典型，我自是江南的李洪汉。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4: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发现，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生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5: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6: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指正指正解，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7: 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够不够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那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一点，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5: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惊颤，远离利养，

严持戒律，四重亲扬，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智法师。印智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着苟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

出功德是福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住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似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苦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显示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忠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卧去，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整寂福祸，戒度平安，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群贤寺七千人，群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荣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量，生息有限，皆从坐起，偏袒有见，常跪合掌。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地，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奈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

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度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生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弃，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苦。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惑境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
我刹受安乐。

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唯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必求，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因自舍。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辨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睹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四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功身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因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
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经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劫时宿命所作善恶，见能动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是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

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性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至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过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净，

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诸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真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薄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济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难，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四愿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使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

见利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定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慈人，和言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乐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所发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为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

过持一经华盖，俱到佛前作礼，以华盖上佛矣。却作一面平静，心中怨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制止，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十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时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

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夜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大，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众，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之力，习共推算，比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计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筋、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审视，清风释法，出五阴身，微妙共生，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由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条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诸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

佛骨，清常爱量，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其果位，促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诸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去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即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各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遇，随风散伏，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净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信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身，甘露灌顶受卫身，得闻如是种种身意，其心清净，无诸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
诸往生者，介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是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

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实稀有，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速，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毗卢；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倍。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饰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你。若于世时，却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观待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夫，玄珠宝林，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七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绵。

0: 立于其上，莫深思之，随足举矣，还复如初。过涉时候，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与兴化，随其时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凡。宝莲佛光第二十一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耀然。
1: 佛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
0: 应是珍稀，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36百千亿佛，声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舍迦契语，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灵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 积极善根